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9: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8: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9: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8: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9: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8: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10: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巩固卫生城市。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0: 新闻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来宾市首台本土制造无人驾驶装备正式下线，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构建迈出坚实步伐。出席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向大会报道，吴晓莉带队看望，我市进入两会时间。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和日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0: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10月12日出版的《来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来宾制造提气》。近日，我市首台无人驾驶装备下线仪式在来宾高新区高新科技产业园举行，标志着我市在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构建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文章正是围绕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展开的评述，请听本台记者慧欣的报道。来宾制造提气，来宾日报评论员文章是这样表述的：10月8日，来宾市首台本土制造无人驾驶装备新石器无人车 X6T 正式下线，从今年2月签约到首台车驶下产线不过数月，对来宾而言，这一步值得祝贺，更值得珍惜。它未必立刻改变产业格局，却证明了一件事：找准切口，后发城市也能在新赛道上迈出关键一步。这次下线准确的定位是来宾基地制造加企业成熟技术加区域应用场景的结合。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无人配送领域有技术和运营积累，来宾市提供制造基地、调度中心和应用场景，并面向华南及东盟市场。与其说是凭空自主，不如说是借梯登高。对后发地区来说，这种以场景引产业、以基地促制造的路径恰恰是务实可行的。长期以来，内陆城市容易在产业版图中被定义为承接转移，但无人驾驶新赛道有个特点，不靠概念，靠落地，不靠技术单点突破，靠应用场景与合法路权协同。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推进，来宾的物流配送、园区运维、城乡补位、使用智能装备的场景会越来越多，他们的本土化生产也会反过来让更多应用场景落地生根，给市民生活、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变化。文章认为，从签约到投产仅用8个月，来宾速度本身就是营商环境的名片。接下来，路权开放、测试运营、充电调度、安全监管等配套要跟上，企业敢不敢扩产，看的是订单，也看服务。把项目服务做成产业服务，才能让第一台车变成第一批车，让一个项目长成一条链条。一台无人车承载着来宾的转型勇气，只要保持定力，坐实场景，补齐配套，来宾就有机会在智能装备版图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让更多来宾制造驶向八贵，走向东盟。
2: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培训举行。本次培训采取专题辅导授课方式，帮助新一届委员夯实履职基础，提升提案撰写能力，为开好大会蓄能。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莉出席。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王雅茹的报道。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原主任钟学荣应邀做提高履职能力水平、助推高质量发展辅导报告。 它围绕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发展方位，以高质量提案助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结合案例深入讲解，并从重质量、精选题、深调研、 AI 赋能、金点子、能落地六方面，为委员做好提案撰写等履职工作提供有力指导。提案工作是政协履职的重要方式，民主监督的重要途径，参政议政的重要抓手。委员们纷纷表示，将紧扣发展大局，聚焦群众关切，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助推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风采。市政协领导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培训会。
2: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2日，政协第六届来宾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举行，会议由市政协主席吴晓莉主持。请听本台记者谢雪义、王明三、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会议应到委员324人，实到委员308人，符合有关规定。市政协领导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黄宏斌、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通过了提案统计截止时间。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大会纪律，服从会议各项管理规定，熟悉会议文件及相关材料，集中精力开好会议，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政议政，为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建务实之言，多献管用之策。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和审议政协来宾室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政协来宾室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三、列席来宾室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四、选举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五、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六、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七、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八、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主席团成员6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波、韦壮（女）壮族，韦立胜（壮族），韦若谷（壮族），韦松廷（女）壮族，韦建富（壮族），韦少壮（壮族），韦春香（女）壮族，韦丽云（女）毛南族，韦俊一（壮族），韦善东（壮族），毛正玲、方平女满族，邓斌、邓亚德、卢玉荣女壮族，冯家平、江庆林女壮族，许大简壮族，麦卫明壮族，李汉喜壮族，吴永长、吴建生、吴晓莉女壮族，吴铁兵壮族，张岩壮族， 张磊女，陈静女，陈静女壮族，陈华成、陈志鹏壮族，陈玲丽女壮族，邵渊华壮族，林万顺、林富元女，周玉银女，庞月平女，莫云山瑶族，唐生华、唐彬彬、陶胜壮族，黄义苑女壮族，黄光雄壮族，黄怀勇壮族，黄顺成壮族，黄小霞女壮族，黄维春女，黄鹏彪壮族，曹志源女，盘杰女瑶族，梁学强壮族，梁荣贵壮族，梁喜丽女，董学密、秦苗壮族，秦玲玲女壮族，曾莹女壮族，谢丽珍女，蓝中帅壮族，廖磊壮族，廖洪生壮族，潘俊壮族，潘奋涛壮族。二、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小丽女壮族。三、秘书长许大简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梁学强壮族，副主任陈静女壮族，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韦善东壮族，毛正龄、卢东昌壮族，伍国红、刘衍琪女壮族，何雅静女壮族，陈华成、陈良、唐林苗族，梁璐女，潘雪杰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吴小丽女壮族，张磊女，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女，许大简壮族，梁学强壮族，陈志鹏壮族，梁荣贵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韦少壮壮族，黄鹏彪壮族，杨荣玉侗族，庞月平女，陈振欢。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2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临时党组织负责人暨小组召集人会议，宣布各小组召集人名单，并对本次会议提出要求。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小丽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王雅茹、王明三的报道。会议指出，本次会议是全市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做好大会各环节各方面工作。会议要求各临时党组织负责人和小组召集人要扛牢政治责任，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和凝聚共识工作，及时回应委员关切，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把组织提名人选的德才表现、结构需要讲清楚、说明白，要组织委员认真参会，积极协商议政，引导撰写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多提务实之言，多献有用之策，要严守会风会纪，确保大会风清气正、顺利有序进行。市政协领导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2日，出席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肩负各界期盼，陆续抵达大会驻地报到。当天上午，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莉带队来到委员驻地，看望参会的政协委员。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看望期间，吴晓莉与委员们亲切握手，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吴晓莉指出，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开幕，这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全市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希望各位委员以主人翁姿态，饱满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作风，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会议纪律，集思广益，共谋发展良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努力把本次大会开成民主团结、凝心聚力、风清气正、开拓奋进的大会。委员们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立足自身实际，紧扣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群众关切的民生热点问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把基层一线调研思考转化为高质量履职成果，见真言、献良策、出实招、求实效，绝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望与重托，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贡献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林万顺、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等一同看望委员。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2号上午，出席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全市各界政协委员们陆续向大会报到，他们承载全市人民和社会各界期盼，带着精心准备的提案和履职热情，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请听本台记者谢雪义、谢仁凤、杨君泽、莫敦佳的报道。报到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细致高效地协助委员们完成现场签到、领取证件及相关材料等程序。许多委员在完成报到后，立即投入到会议材料的研读与提案的完善中，为在会议中更好地建言献策做好充分准备。政协委员罗明晶：
1: 本次参会，我聚焦志愿服务提质增效，建议压实责任，强化专业赋能，健全长效保障机制，推动志愿服务专业化、可持续化发展，更好赋能基层治理，助力甜美来宾建设。
0: 政协委员张潇：
2: 本次我将站在我们自动党侨海报国和灰侨群体的基础上，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精准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群众的就业创业的能力。
0: 政协委员左倩春：
3: 生产型企业工厂连续生产时，对水电气稳定供应依赖性较强，部分企业在扩产增容时要素审批周期较长，突发提供预警告知不够及时，影响企业生产正常排产。我的建议是建立工业企业要素保障台账，提前对企业扩产需求优化增容审批的流程，完善提供预警机制，保证生产型企业的能源供应稳定有序。
4: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10月10日，庚戌长征魂，丹青宋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来宾市群众艺术馆开展。本次展览由多家市直单位与广西科技师范学院联合主办，共展出60余幅书法、国画、油画、版画、

0: 水彩等红色主题艺术作品，不少市民和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红色艺术魅力。参展作品将红色精神与美育文化相结合，以文艺力量更续红色血脉，让群众在观展过程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来宾是美术家协会主席徐作先。
1: 艺术家们以艺术自尽先烈，以美艺浸润人心，让红色文化可看可感可传承，进步凝聚奋进的力量。
0: 市民张璇：
2: 有的作品描绘的是宏大的历史场景，也有选取长征静物，以小见大，借物抒怀，多样的作品让红色的故事变得直观鲜活。
3: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10月10日晚，由来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承办的2026年来宾市学子归来夜市有约人才招聘活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市区政和步行街火热开启，吸引众多青年求职者参加。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的报道。在灯火璀璨的步行街，企业招聘人员化身夜市摊主，向来往的求职者热情推介岗位。不少求职者手持简历穿梭于各展位之间，或查看岗位信息，或与企业人事专员面对面交流，气氛热烈而轻松。求职者林燕：
4: 然后刚刚也把简历投到了那个培文学校啊，还有那个一个幼儿园等等这些。但是逛了一圈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很符合我们大学生就是需要的一些企业，还是很多收获的。
0: 本次招聘会共组织43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1500多个优质岗位，涵盖教育、科技、制造、金融、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高校毕业生求职需求。招聘会以市民喜闻乐见的夜市形式开展，将就业服务延伸到一线，让求职者在夜间休闲中轻松对接岗位，既接地气又聚人气。广西智选人力有限公司人事专员刘秋彤：
5: 今晚的招聘会我们收到了50余份简历，初步达成意向的有20余人次。在服务接待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求职者的真诚与热情，对本次招聘结果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0: 来宾是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卓少涵：
6: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开展招聘夜市等各类线下招聘活动，拓宽就业渠道，全力保障一向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这个就业群体，吸引更多青年人才留在来宾就业创业，共建甜美来宾。

0: 10月9日至10日，2026年甜美来宾好物市集活动在来宾市融媒体中心大院持续火热开展。丰富的业态，热闹的氛围，让市民在烟火气息中度过惬意周末。请听本台记者叶方谦、乌蓉双双、黄小静的报道。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的好物市集上，由来宾市住建局主办的2026年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周促消费活动同步开展，现场汇集了裕达、君悦湾、海景、玉水湾、海能、龙福郡、金色时代等多个优质房地产项目参展，工行、柳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步进驻现场设展。活动打造集楼盘展示、信贷咨询、公积金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展销场景，市民在现场即可完成房源查看、购房补贴咨询、信贷业务了解等全流程事项，享受到安居置业一站式服务。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唐毅，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杨迪，播音小夏、伊乐。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

0: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换车的时候呢，都会面临同一个难题，旧车到底怎么处理最划算。市面上卖车渠道五花八门，线下的二手车商、线上的二手车平台、私下的个人交易、经销商置换，这些渠道各有优劣。不少车主呢，因为不懂行情、不熟悉规则，要么卖低价吃亏，要么遭遇套路纠纷。那么哪种渠道回款最快、价格最高、坑最少？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的卖车指南，避开卖车陷阱，把爱车卖出合理的价格。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我记得》。

先说最传统的渠道，卖给线下车商，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车商现场验车报价，当天过户，当天拿钱，这是最快的方式，但是代价也很明显。车商要赚差价，会找各种理由来压价，通常收车的价钱呢，要比线上的平台低5000到8000元。更为麻烦的是啊，如果你对行情不熟，还可能被刻意的压价，还浑然不觉。有车主实测了一台车，在本地车商最高报价是6.1万，那么同一台车在线上平台呢，成交价是6.5万，这中间差了4000块钱。所以这条路的适用人群很明确，急用钱，不在乎差几千块钱，想最快拿到钱的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建议多看看别的渠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第二种渠道呢，就是

4S 店置换，这是最省心的方式。买新车的时候呢，同步处理旧车。但收购价方面呢 ，4S 店通常是全渠道最低，因为他们收车后呢，也是转手给车商，中间多一个环节，自然就多一层差价。有数据显示 ，4S 店置换呢，比线上平台要低5000到10000元，这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如果只是想卖旧车不买新车，那么基本没必要走 4S 店。如果呢，正好要换新车，而且要图省事儿，那么这条路的优势呢，在于省心，而不是卖得高，而且置换的时候啊，车主还可以享受到置换补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线上二手车平台成为当下的热门卖车渠道，也是很多车主的首选。线上平台呢有三种模式，第一种线上模式是平台收车，跟车商收车类似，但是平台报价会更贴近市场的零售价，利润差价更小，车主呢能多卖一部分钱。第二种模式呢就是 C2C 直卖平台，车辆经过检测上架平台网站或者是 APP 展示，消费者通过平台签约合同买走二手车。那么各大平台主打这个免费评估、专业检测，对比线下车商，而且会安排专业的检测师上门验车，全程标准化检测啊，出具车况报告，流程透明规范，省去车主四处比价的麻烦。但是线上平台呢也存在不少套路，很多平台标价为引流虚高报价，那么同时呢部分平台会收取到服务费还有手续费。

线上的平台卖车呢，第三种模式是 C2B 的竞拍模式，车辆信息呢会被推送给全国车商，在线竞价，价高者得。这个模式的好处就在于打破了本地车商压价的局面，跨区域竞价能让冷门车、新能源车卖出更高的价格。不过也有 C2B 平台会收一定比例的服务费，这个需要你签约之前去问清楚。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5: 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6: 在防守的时候呢，
7: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7: 可是你们想
6: 救过，还我。下一轮确实，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二手车的卖车指南。有一种渠道啊，就是很小众但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么就是个人对个人的交易，也就是车主直接卖给私人买家，跳过所有的中间商。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价格最优，没有车商平台的利润抽成和服务费用，车辆呢能直接以市场零售价成交，也是收益最高的。但是个人交易的短板呢也非常突出，耗时耗力，不确定性极强，车主呢需要自行发布车源，对接看车客户，反复的沟通议价，还要随时应对买家的反复咨询，临时爽约。那么如果车辆冷门，保有量低，可能数月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买家，极其耗费时间和精力。

很多车主呢会纠结不同车况不同需求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渠道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按需选择。如果大家着急回款，追求省心省力，不在乎小幅的差价，那么优先选择本地的正规二手车商，线下实体交易风险最低，效率最高。如果想兼顾价格和便捷性，不急于一时成交，那么首选线上的大型正规平台，避开小平台的隐形收费，核验报价的真实性。如果车辆车况是精品热门保值车型，且不着急出手，愿意花费时间对接买家个人交易，这是最优选择，能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没有绝对的最好的渠道，只有最适合自己的用车需求、时间成本的选择，按需匹配才不会吃亏。

不管是选择哪种卖车渠道，行业内通用的压价套路大家一定要提前规避，守住自己的收益。首先就是小问题大压价，车商呢会抓住漆面划痕、轻微补漆、轮胎老化等等这些无伤大雅的小问题大幅来压低报价。其实呢这些瑕疵完全不影响车辆估值。其次呢就是虚高引流套路，线上平台报价比较高，上门复检疯狂砍价，利用车主的心理来完成成交。还有强制捆绑的套路，那么部分车商和平台呢会强制要求代办保险过户，收取高额的服务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卖车选渠道之前呢，还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做，就是摸清自己车的行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免费估值工具查一下市场参考价，做到心里有数。那么最后来说一说卖车时必须要避的坑。第一呢，是警惕高价钓鱼。有些车商呢，先报一个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来吸引你上门，然后验车之后呢，再以各种理由大幅的压价。第二呢，问清楚所有费用。有些平台报价看着高，但是扣掉服务费、过户费、整装费之后呢，到手价可能还不如别家。卖车是件大事儿，多花点时间研究，多拿几千块不是难事儿。

选个人置换补贴呢，合适就去置换啊，根据自身的时间需求、车况情况来灵活的进行选择。卖车前呢，整理车辆的保养记录、出险记录，优质车况呢能大幅度提升成交价。交易时务必要核实对方的资质，拒绝私下违规交易，正规过户，结清手续，避免车辆后续违章纠纷牵连到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

0: 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1: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2: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3: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4: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5: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5: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6: 加油加油。
7: 嗯，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8: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当你厌倦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当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
2: 每天都在发生。
1: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准时为您播报。
1: 新闻关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来宾市首台本土制造无人驾驶装备正式下线，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构建迈出坚实步伐。出席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向大会报道，吴晓莉带队看望，我市进入两会时间。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和日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观。

0: 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10月12日出版的《来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来宾制造提气》。近日，我市首台无人驾驶装备下线仪式在来宾高新区高新科技产业园举行，标志着我市在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构建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文章正是围绕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展开的评述，请听本台记者慧欣的报道。来宾制造提气，来宾日报评论员文章是这样表述的：10月8日，来宾市首台本土制造无人驾驶装备新时汽无人车 X6T 正式下线，从今年2月签约到首台车驶下产线不过数月，对来宾而言，这一步值得祝贺，更值得珍惜。它未必立刻改变产业格局，却证明了一件事：找准切口，后发城市也能在新赛道上迈出关键一步。这次下线准确的定位是来宾基地制造加企业成熟技术加区域应用场景的结合。新时汽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无人配送领域有技术和运营积累，来宾市提供制造基地、调度中心和应用场景，并面向华南及东盟市场。与其说是凭空自主，不如说是借梯登高。对后发地区来说，这种以场景引产业、以基地促制造的路径，恰恰是务实可行的。长期以来，内陆城市容易在产业版图中被定义为承接转移，但无人驾驶新赛道有个特点：不靠概念，靠落地；不靠技术单点突破，靠应用场景与合法路权协同。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推进，来宾的物流配送、园区运维、城乡补位、使用智能装备的场景会越来越多，他们的本土化生产也会反过来让更多应用场景落地生根，给市民生活、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变化。文章认为，从签约到投产仅用8个月，来宾速度本身就是营商环境的名片。接下来，路权开放、测试运营、充电调度、安全监管等配套要跟上，企业敢不敢扩产，看的是订单，也看服务。把项目服务做成产业服务，才能让第一台车变成第一批车，让一个项目长成一条链条。一台无人车承载着来宾的转型勇气，只要保持定力，坐实场景，补齐配套，来宾就有机会在智能装备版图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让更多来宾制造驶向八桂，走向东盟。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培训举行。本次培训采取专题辅导授课方式，帮助新一届委员夯实履职基础，提升提案撰写能力，为开好大会蓄能。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丽出席。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王雅茹的报道。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原主任钟学荣应邀做提高履职能力水平、助推高质量发展辅导报告。他围绕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发展方位，以高质量提案、助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结合案例深入讲解，并从重质量、精选题、深调研、 AI 赋能、金点子、能落地六方面，为委员做好提案撰写等履职工作提供有力指导。提案工作是政协履职的重要方式，民主监督的重要途径，参政议政的重要抓手。委员们纷纷表示，将紧扣发展大局，聚焦群众关切，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助推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风采。市政协领导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培训会。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2日，政协第六届来宾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举行，会议由市政协主席吴晓莉主持，请听本台记者谢雪义、王明三、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会议应到委员324人，实到委员308人，符合有关规定。市政协领导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黄宏斌、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通过了提案统计截止时间。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大会纪律，服从会议各项管理规定，熟悉会议文件及相关材料，集中精力开好会议，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政议政，为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建务实之言，多献管用之策。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和审议政协来宾室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政协来宾室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三、列席来宾室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四、选举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五、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六、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七、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八、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主席团成员6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波、韦壮、女、壮族；韦立胜、壮族；韦若谷、壮族；韦松亭、女、壮族；韦建富、壮族；韦少壮、壮族；韦春香、女、壮族；韦丽云、女、毛南族；韦俊一、壮族；韦善东、壮族；毛正玲、方平、女、满族；邓斌、邓亚德、卢玉荣、女、壮族；冯家平、江庆林、女、壮族；许大简、壮族；麦卫明、壮族；李汉喜、壮族；吴永长、吴建生、吴晓莉、女、壮族；吴铁兵、壮族；张岩、壮族；张磊、女；陈静、女；陈静、女、壮族；陈华成、陈志鹏、壮族；陈玲丽、女、壮族；邵渊华、壮族；林万顺、林富元、女；周玉银、女；庞月平、女；莫云山、姚族；唐生华、唐彬彬、陶胜、壮族；黄义苑、女、壮族；黄光雄、壮族；黄怀勇、壮族；黄顺成、壮族；黄晓霞、女、壮族；黄维春、女；黄鹏彪、壮族；曹志源、女；盘杰、女、姚族；梁学强、壮族；梁荣贵、壮族；梁喜丽、女；董学密、秦苗、壮族；秦玲玲、女、壮族；曾莹、女、壮族； 谢丽珍女，蓝忠帅壮族，廖磊壮族，廖鸿生壮族，潘俊壮族，潘奋涛壮族。二，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小丽女，壮族。三，秘书长许大简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梁学强壮族，副主任陈静女壮族，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韦善东壮族，毛正龄、卢东昌壮族，伍国红、刘衍琪女壮族，何雅静女壮族，陈华成、陈良、唐林苗族，梁璐女，潘雪杰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吴小丽女壮族，张磊女，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女，许大简壮族，梁学强壮族，陈志鹏壮族，梁荣贵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韦少壮壮族，黄鹏彪壮族，杨荣玉侗族，庞月频女，陈振欢。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2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临时党组织负责人暨小组召集人会议，宣布各小组召集人名单，并对本次会议提出要求。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小丽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王雅茹、王明三的报道。会议指出，本次会议是全市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做好大会各环节各方面工作。会议要求各临时党组织负责人和小组召集人要扛牢政治责任，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和凝聚共识工作，及时回应委员关切，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把组织提名人选的德才表现、结构需要讲清楚、说明白，要组织委员认真参会，积极协商议政，引导撰写提案和涉情民意信息，多提务实之言，多献有用之策，要严守会风会纪，确保大会风清气正、顺利有序进行。市政协领导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参加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2日，出席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肩负各界期盼，陆续抵达大会驻地报到。当天上午，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莉带队来到委员驻地，看望参会的政协委员。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看望期间，吴晓莉与委员们亲切握手，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吴晓莉指出，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开幕，这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全市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希望各位委员以主人翁姿态，饱满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作风，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会议纪律，集思广益，共谋发展良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努力把本次大会开成民主团结、凝心聚力、风清气正、开拓奋进的大会。委员们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立足自身实际，紧扣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群众关切的民生热点问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把基层一线调研思考转化为高质量履职成果，见真言、献良策、出实招、求实效，绝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望与重托，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贡献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林万顺、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等一同看望委员。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2号上午，出席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全市各界政协委员们陆续向大会报到，他们承载全市人民和社会各界期盼，带着精心准备的提案和履职热情，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请听本台记者谢雪义、谢仁凤、杨君泽、莫敦佳的报道。报到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细致高效地协助委员们完成现场签到、领取证件及相关材料等程序。许多委员在完成报到后，立即投入到会议材料的研读与提案的完善中，为在会议中更好地建言献策做好充分准备。政协委员罗明晶：
1: 本次参会，我聚焦志愿服务提质增效，建议压实责任，强化专业赋能，健全长效保障机制，推动志愿服务专业化、可持续化发展，更好赋能基层治理，助力甜美来宾建设。
0: 政协委员张潇：
2: 本次我将站在我们自动党侨海报国和灰侨群体的基础上，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精准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群众的就业创业的能力。
0: 政协委员左倩春：
3: 生产型企业工厂连续生产时，对水电气稳定供应依赖性较强，部分企业在扩产增容时要素审批周期较长，突发提供预警告知不够及时，影响企业生产正常排产。我的建议是建立工业企业要素保障台账，提前对企业扩产需求优化增容审批的流程，完善提供预警机制，保证生产型企业的能源供应稳定有序。
4: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10月10日，庚戌长征魂，丹青宋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来宾市群众艺术馆开展。本次展览由多家市直单位与广西科技师范学院联合主办，共展出60余幅书法、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等红色主题艺术作品，不少市民和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红色艺术魅力。 参展作品将红色精神与美育文化相结合，以文艺力量更续红色血脉，让群众在观展过程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来宾是美术家协会主席徐作先。
5: 艺术家们以艺术致敬先烈，以美意浸润人心，让红色文化可看可感可传承，进步凝聚奋进的力量。
0: 市民张璇：
6: 有的作品描绘的是宏大的历史场景，也有选取长征静物，以小见大，借物抒怀，多样的作品让红色的故事变得直观鲜活。
4: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10月10日晚，由来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承办的2026年来宾市学子归来夜市有约人才招聘活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市区镇河步行街火热开启，吸引众多青年求职者参加。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的报道。在灯火璀璨的步行街，企业招聘人员化身夜市摊主，向来往的求职者热情推介岗位。不少求职者手持简历穿梭于各展位之间，或查看岗位信息，或与企业人士专员面对面交流，气氛热烈而轻松。求职者林燕：
7: 然后刚刚也把简历投到了那个培文学校啊，还有那个一个幼儿园等等这些。但是逛了一圈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很符合我们大学生就是需要的一些企业，还是很多收获的。
0: 本次招聘会共组织43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1500多个优质岗位，涵盖教育、科技、制造、金融、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高校毕业生求职需求。招聘会以市民喜闻乐见的夜市形式开展，将就业服务延伸到一线，让求职者在夜间休闲中轻松对接岗位，既接地气又聚人气。广西智选人力有限公司人事专员刘秋彤：
8: 今晚的招聘会我们收到了50余份简历，初步达成意向的有20余人次。在服务接待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求职者的真诚与热情，对本次招聘结果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0: 来宾是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卓少涵：
9: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开展招聘夜市等各类线下招聘活动，拓宽就业渠道，全力保障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这个就业群体，吸引更多青年人才留在来宾就业创业，共建甜美来宾。

0: 10月9日至10日，2026年甜美来宾好物市集活动在来宾市融媒体中心大院持续火热开展。丰富的业态、热闹的氛围，让市民在烟火气息中度过惬意周末。请听本台记者叶方谦、乌荣双双、黄小静的报道。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的好物市集上，由来宾市住建局主办的2026年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周促消费活动同步开展，现场汇集了裕达、君悦湾、海景、玉水湾、海能、龙福郡、金色时代等多个优质房地产项目参展，工行、柳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步进驻现场设展。活动打造集楼盘展示、信贷咨询、公积金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展销场景，市民在现场即可完成房源查看、购房补贴咨询、信贷业务了解等全流程事项，享受到安居置业一站式服务。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唐毅，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杨迪，播音小夏、一乐。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桶盖，拿桶盖。
3: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1999年的一个19岁的少年发行了他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封面上他眼神叛逆，头发半遮着脸，唱片公司打出的口号是下一个刘德华，下一个世代的巨星。27年之后你再回头看呢，他确实是巨星，但不是下一个刘德华，而是第一个谢霆锋。首先我们要来听到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后来我们很巧合的会发现他和刘德华的那首谢谢你的爱的歌名是不是有点相似了，但是呢除了谢谢你的爱这五个字相似之外，音乐风格还有歌词的含义等等等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一起来听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2006年的9月，李玟发行了专辑《要定你》，这是 Coco 出道以来比较晚期的作品了。专辑收录了第九页、爱在85度这些歌曲。第九页是颜元龙作词，奥斯卡作曲，也是专辑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李玟在这首歌里就展现了她标志性的中低音质感。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和吴建豪合作的《Hip Hop Tonight》。Coco 在2006年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了，但是回到中文歌的语境里，他依然是那个能够把 R&B 和流行舞曲揉在一起的人选。我们来听这首李玟《第九页》。

到李玟《爱在八十五度》。在整张专辑大量 hip hop funk 的酷感舞曲当中，这首歌是难得轻快甜美的 urban R&B。

接着来听到翠梅带我走，这首歌收入了首张全长唱片，也是乐队早期 dance rock 风格的代表曲目，让这首歌在现场有了很强的感染力。在 live house 里，很多的听众会反复跟唱副歌，把自己内心的呐喊变成了一群人的狂欢。它也成为了翠梅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后来乐队的首次全国巡演还直接以带我走来命名。

2007年，蔡依林就发行了专辑《特务 J》。那张专辑的创作方式在当时很超前，是采用了音乐和电影相融合的形式。为了配合专辑的主题，蔡依林当时还去到伦敦学习很高难度的无重力彩带钢管舞。《特务 J》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舞曲，由马来西亚音乐人黄生峰作曲。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作品你一定会唱的，就是《日不落》。这首歌翻唱自瑞典电子乐队 BW World 的作品，原版其实是带着一点阴郁的底色，重新填词编曲之后，它一下就变成了洒满阳光的浪漫舞曲。这首歌放在特务 J 这张特工概念专辑里，算得上是一股暖流了。马林巴和轻快的 disco 节奏，蔡依林清亮甜美的唱腔，宏大的意象讲的是小小的爱恋。时隔这么多年，前奏一响，依然能够把你瞬间带回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10: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1: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6: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5: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6: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色的感叹号在置顶的微信，我还是看不习惯朋友全新换的背景，相机的双人游戏突然之间变得乏味，我的枕边仍然留意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文精讲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为我们讲解小学生必备古诗文。王老师，今天我们来学南宋李清照的五绝诗夏日绝句，我先按照吟诵的规则把它诵读一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他是南宋著名诗人，实际上他生活在北宋和南宋的交界处，他自己经历了北宋的灭国，然后呢随着宋王室到了临安。他原来是在山东生活，就是山东章丘这一带，后来呢晚年生活在杭州，在历史舞台上全部是男人在主导历史的这样一个中国历史当中，像李清照的出现，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自古以来有一种说法叫女子无才便是德，又有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呢在传统的社会当中往往不被人们所认可她的才艺。李清照的出现让所有的当时的男人们为他汗颜，就是他的才气太过于出色。他的丈夫呢叫赵明诚，已经是著名的文化人。当时呢赵明诚有一次收到李清照的一首词，他们当时分居两地，李清照想丈夫就写了一首词，里边呢就是有这么两句话，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看到这首诗之后，哎呦感觉到写得太好了，他就依着李清照的这首词连住填了49首，就穷尽自己的所有的力量。写完以后呢又把李清照写给他的这首词也用自己的笔记抄了一遍，就凑够50首。他拿着这50首诗呢就在当时他自己的文化圈当中让所有人品评，说这是我赏菊之后写了50首词，你们大家都看一看这其中哪一首写得好。大家伙一首一首的看，哎呦每一首写的都好。最后呢把这50首看完以后一致公认其中一首写得更好，而这一首就是李清照写给他的。所以呢在当时李清照呢他是横扫须眉，就是让所有的男人都感觉到在才气方面谁也不如他，所以呢这是一个不世出的大家，是南宋著名的女词人，是婉约派的代表。
2: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
0: 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李清照呢，早期生活非常的忧郁，和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经史的收集整理。他是一个著名的经史学家。金兵入侵中原之后，赵明诚去世了，后来李清照呢颠沛流离，非常凄苦的度过了他的晚年。李清照集也叫漱玉集，这是从南宋之后所有词人都喜欢把玩的这样一个文集。我们只知道李清照他是婉约派的著名词人，但是他一旦豪放起来，也让所有男人们为之汗颜，甚至呢他都看不起南宋小朝廷。北宋时代，北宋立国的时候，中国周边有五个小国，一个呢是大理，一个是西夏，一个是吐蕃，还有一个是辽国。辽国还有一个附庸小国呢，叫金国。后来在北宋末年，这个金国迅速崛起，宋和金呢结盟，共同灭辽。后来把辽国灭亡之后，金兵呢顺势南下，然后开始灭宋。在一系列的战争过后，北宋灭亡，然后北宋的很多皇室人员就渡过江，渡过长江，一直到了浙江这一带，离海已经很近了，在这儿呢开始建立南宋。南宋我们说，虽然在历史上南宋是非常的，因为在文化上、经济上包括在政治上，南宋都是让我们感觉到它比较就是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呢在整个军事上它软弱不堪，它实际上是一个小朝廷，偏安一隅。南宋的历史定位应该像比作三国时期的东吴，三国三分天下，当时的金呢相当于三国时期的曹魏，甚至比曹魏还要大，就是因为他已经统一了整个北方。南宋和北宋是以淮河为界，像今天的河南、山西、山东，这都是金统治的地方，一直到安徽的北边，包括江苏的北边，这些都是金朝在统治，就是淮河南边是南宋在统治。而南宋小朝廷呢，因为在杭州、浙江这一带呢，它气候比较好，物产丰富，离海又很近，容易进行海上贸易，所以呢南宋呢就迅速的在经济上取得了一个成功，所有人都过上这种奢靡的生活，大家都不思进取，大家都想苟安逸于，得过且过。所以呢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诗人曾经批评过当时的这种事态，批评过当时的这种政府的作风。他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就是大家伙都根本不想在失去的土地就扔了算了，不要了，我认为杭州要比汴梁要好得多。事实上在历史当中，汴梁我们从今天留下来的清明上河图，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开封府、当时的汴梁城，那是天下最富裕的地方，那是最值得人们神往的地方。但是呢

0: 人杰就是人中的豪杰。汉高祖曾经称赞开国的功臣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是人杰，就在人当中最杰出的这些人，活着就要向人杰这个方向去努力，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否则的话为什么活着。所以李清照她虽然是个弱女子，但是呢她也可以称得上是人杰，就是这个人豪放起来以后，像李清照哈，喝酒据说很多男人就喝不过她，辩论很多男人辩不过她，写文章这些更不用说，在经史方面她是著名的经史学家。关键是什么呢？在男女关系方面，李清照也表现出来的就是她根本不把男性放在眼里，她有这样子的一种特征，所以说是她写的很多诗都突破了当时男人世界的一些尺度，让后代有一些道学家对她很有诟病。如果我们看李清照的这首诗，这首《夏日绝句》，就能够知道她有多么豪迈。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就是活要活得轰轰烈烈，死我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就是在做鬼我也要做一个鬼中的英雄。
1: 这种气度连很多男人都没有，是，所以男人听了就有点酸酸的啊，受不了。
0: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这样子的女性，特别不世出。李清照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了，她即使作为一个老太太她也是美的，这种美呢它是一种气质美，它是一种灵魂之美，精神之美，它不是一个体态之美，说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围了，说颜值了。当然我们感觉到李清照年轻的时候一定是绝色美女，但是呢她的这种美超越了时空，然后让各个时代的人心目当中都有不同的李清照。所以套用一句莎士比亚戏剧当中的，说一千个人心目当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事实上李清照去世之后很多人在怀念她，哎呦，就感觉到怎么就会没有和她同时代生活过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人们都认为项羽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成者王侯，败者寇，项羽最后是失败了，但是项羽死得轰轰烈烈，项羽在死他都不肯退缩，退回江东去，我就死我要死在江西，就是他自己要脸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这种话呢直接了当就在打南宋小朝廷的脸，就是这些人不要脸，他们苟安一隅，不思进取，根本配不上人杰，也配不上鬼雄，他们连项羽都不如。项羽虽然失败了，但是他败得轰轰烈烈，他给历史留下了一个榜样。所以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批评政府，批评南宋小朝廷，就说他们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

0: 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也有一句诗，那是在南唐灭亡的时候有人写过，四万什么兵马齐节甲，宁无一人是男儿。所以呢，就在南宋有李清照这样子的豪杰，让我们千载之下都是对他非常敬仰。李清照呢，也成为那一个时代的一个坐标。说一个人活着能够活成时代坐标，那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你像苏东坡，他就是一个时代坐标。我们一说苏东坡就知道是北宋时代的人，他这个坐标系上有王安石，有欧阳修，一说屈原，那就是战国时代的一个时代坐标，一说孔子，那是春秋时代的一个时代坐标。李清照作为一个弱女子，她成为南宋时代的一个时代坐标。所以我们说生单做人解释一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可以让我们今天非常多的小孩小朋友们，就是年轻人真正的去读一读，然后把它当作人生的座右铭，一定要去努把力，哪怕失败我也要失败的轰轰烈烈。你不努力就不可能成功，你努力了就有可能，即使努力了依然失败，但是我依然要努力一把，这是他告诉我们的一个哲理性的东西。好，
0: 好的，听完了王老师的讲解，突然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内心坚毅无比而且阳气满满的60多岁的老太太，她的那个眼神一定是非常坚定和沉静的，而且又有一丝不服气。就总觉得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在南方应该想到，我们是北方人，我们的故国家园不应该抛到脑后，不应该把眼下当作是我们长久要生活的地方，他还是想着回到故国家园，我觉得有这种情思。他总觉得我们要争一口气，不能丢了这个气节。真的这是一个女子豪杰啊，女中豪杰可以说是。要在现在的社会看起来会觉得有点像女权主义，也有点愤青的味道。当然这样说未必合适，但是用我们现代人的看法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倔强啊，也是一个有内在有风骨有气血的人，铁血，应该说铁血，有点铁血男儿的气度。所以呢，很多有些性格的女子也喜欢这首诗。
1: 人本来就应该多少有点骨气，不能够完全活成一堆肉。所以李清照的这首诗呢，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豪迈满满，有一种反正让人敬往。
0: 其实每个人欣赏的美女不同，我们现在对于现在社会对于女子美的这个标准，普通大众心目当中的美女的标准可能就更多的在外在的颜值啊、体态呀、形态呀这些的指标上。现在的社会也有人，我想一定是欣赏那种灵魂带香气的女子，内心有风骨的女子。这样的女子不管她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永远都散发着灵魂的香气，也永远能够给我们内心有所触动有所影响。这就是李清照留下来的夏日绝句，我们今天再重温仍然感觉到这种美好，仍然感觉到我们可以跟她在一起，我们并不孤单。其实刚才王老师说有些人在慨叹为什么没有跟她生活在一个时代，其实我们并不孤独，我们只要跟她的这种精神同在，我们就跟她生活在一个时代，
1: 是这样。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诵读和吟诵一下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 江东

0: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们对李清照《夏日绝句》的解读。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的讲解。王老师，谢谢您。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新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哥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油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公主病啦。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9: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8: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8: 户外阳光正好，
11: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1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 一氧化碳中毒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如遇一氧化碳中毒，牢记以下急救措施：开窗通风，将中毒患者脱离现场，解开患者衣领及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并拨打120。等待救援时，将头偏向一侧。如患者昏迷，可用手指尖用力掐人保、石宣等穴位。呼吸、心跳停止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牢记急救措施，做到有备无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在身体结构上，甲状腺与乳腺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器官，位置也是一上一下。但不少人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乳腺都长了结节，被建议去专科或直接去甲乳外科就诊。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和乳腺那些若隐若现、千丝万缕的联系。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人体的健康版图当中，甲状腺和乳腺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器官，其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不仅是内分泌系统的重要成员，更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守护者。甲状腺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形状酷似一只蝴蝶，别看它小，作用却大得很。它主要负责分泌甲状腺激素，这种激素能够影响全身的细胞， 帮助我们管理新陈代谢、心率以及基础体温等等。可以说甲状腺是我们身体的能量工厂，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乳腺作为女性的第二性征，不仅仅是为了哺乳而存在的，它还承担着分泌乳汁、调节女性激素水平等重要的功能。乳腺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女性的身心健康。虽然甲状腺和乳腺在位置上相隔甚远，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不容忽视。研究发现，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素对乳腺的发育和功能有一定的影响。甲状腺素的缺乏或过多都可能引起乳腺发育异常或功能障碍。此外，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的乳腺癌发病率也较高。更有趣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疾病的检出率都会相继增加。这是因为乳腺疾病和甲状腺疾病都与内分泌系统密切相关。下丘脑、垂体、腺体轴对乳腺与甲状腺都起到了调控作用。内分泌功能的变化可以影响到这两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甲状腺和乳腺是一对同源腺体，都是由下丘脑、垂体、内分泌轴分泌激素的靶器官，因此存在共同的致病因素。二者常在内分泌系统的调控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出现双结节。甲状腺和乳腺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相互牵连。作为内分泌腺体，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直接参与了乳腺组织的代谢，出现异常时乳腺也免不了受影响。雌激素水平升高可以促进乳腺结节发生发展，并通过调节相关基因表达促进细胞增殖，来参与甲状腺结节的形成。碘元素摄入过多或过少均可引发甲状腺疾病，而碘缺乏还可增加乳腺发生恶性病理变化的几率。目前有的医院设有甲乳外科、腺体外科门诊，通常作为普通外科的一个分支，一个科室两个部位的疾病都可以看。甲状腺、乳腺都属于相对浅表的器官，检查方式都以超声为主。两类结节的分级都分为1到6级，且两类结节的良性率都很高，通常按时复查即可。当两腺分别或同时出现结节，一般需遵医嘱3到6个月复查。若甲状腺、乳腺都有结节，复查时就可以直接选甲乳门诊，通过超声同时监测两腺的状态，方便省时，减少跑腿次数。在致病原因以及治疗方法上，甲乳疾病多和激素水平有关，治疗手段除了手术之外，有时也都需要控制激素水平。而且不同于胃肠外科手术，多会涉及消化道、泌尿生殖道等与外界相通的部位，甲乳手术一般不会涉及上述器官，因此常被分类到普通外科中的甲乳外科亚专科。随着专科的不断发展，很多医院已经将其分为两个独立专科来进行管理，诊疗更加专业。不难发现，甲状腺和乳腺都与内分泌状态、激素水平密切相关，而情绪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坏情绪会发泄在身体上，甲状腺、乳腺都是垃圾情绪的靶器官。从传统医学的角度看，爱长结节的人大多肝郁，这同样与情绪有关。中医理论中的肝是一身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主疏泄全身气机、血液、津液等。肝气不疏，身体气机阻滞，会导致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下降，生湿生痰，时间久了产生内热、化火、生痰。血瘀痰浊随人体经络跑到各处，在不同脏器长成结节。保护甲状腺和乳腺，先要护好内分泌和激素水平，尽量避免引起激素紊乱的危险因素，不妨做好以下的几件事儿。第一，尽量让自己开心。负面情绪、精神压力大，可通过扰乱神经、内分泌系统，进而影响两腺。偶尔的焦虑、生气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避免负面情绪累积，调整情绪可以试一试深呼吸、冥想，或者做一些能够出汗的运动，听音乐、唱歌、洗热水澡、按摩，养殖宠物、多晒太阳。抛弃一次完美的想法， 改成小步迭代的方式，先用七成时间做到60分，再用剩余时间慢慢雕琢。第二，避免过度劳累，尽量避免疲劳感持续累积。如果生活或工作较忙，应该给自己安排一个小课间，比如每小时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去趟洗手间，上下班途中提前几站下车走一走，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骑自行车。平时工作不妨提高效率，23点前入睡，尽量每晚睡够7小时。第三，控好相关炎症。某些细菌病毒常被认为是免疫功能紊乱的因素，感冒溃疡等最好及时治疗，避免炎症失控。第四，远离有毒有害物质。拍 X 光片的时候应尽量避开甲状腺部位，在特殊环境下注意防护，比如戴口罩、穿防辐射服等等，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不在沥青路上晾晒粮食，不用报纸包裹食物，装修材料选择环保型等等。第五，重视体检，每年至少安排一次例行体检。性质不好的结节在影像学上的风险特征都是微钙化、边界不规则、纵横比大于一、极低回声等等。一经查出此类结节且伴有腋窝、颈部淋巴结肿大或红肿热痛、乳头溢血溢液等症状时，需尽快就医。

0: 散落在各乡镇的沟沟岔岔里，守着自家的座山，春放秋收，年复一年。正是这2000多户人家的坚守，让阿荣旗的坐蚕产业得以可持续发展，也让这片土地多了一份生生不息的底气与温度。这份底气源自阿荣旗坐蚕产业深厚的底蕴。素有内蒙古自治区坐蚕之乡美誉的阿荣旗，坐蚕茧产量占全区95%以上。阿荣旗坐蚕获评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入选全国名特优星产品名录，是内蒙古规模最大的坐蚕两种繁育、蚕茧生产及商品茧集散基地。深厚的产业基础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丰收成果。2026年，全旗坐蚕放养面积约40万亩，预计生产商品茧475万公斤。按现行市场价格测算，阿荣旗坐蚕产业综合经济效益预计约3.11亿元。四季度是全年经济收官冲刺的决胜阶段。眼下，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各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全线满负荷生产，赶订单、保交付、提产能，全力冲刺全年经济目标任务。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姚雪、黄乐采制的稿件。
1: 在贵州玉景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高速运转，生产场面热火朝天，缝纫、锁边、整烫、包装，各道工序环环相扣，高效推进。工人们抢抓工时，精工细作，赶制各类服饰订单，确保按期保质交付。企业持续稳生产、拓岗位，让更多康华社区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居家增收。公司负责人杨成玉：
2: 四季度是全年收官关键期，我们把控产品质量，加快生产进度，全力冲刺年度产值目标，同时吸纳搬迁群众就业，带动大家就近稳定增收。
1: 稳定的生产，充足的订单，不仅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也让安置点务工群众收获稳稳的幸福。大家在家门口安心就业，踏实劳作，收入有保障，生活有奔头。公司工人杨璇：
3: 在家门口厂里上班特别方便，还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小孩，厂里的订单多，生产稳定，我们是多劳多得。
1: 同样火热的生产场景也在贵州重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上演。车间内全自动生产线全速运行，原料加工、裁切粘合、质检打包有序开展，一批批优质包装产品陆续下线，持续保障电子、服饰、日用品等行业供货需求。公司生产经理田永红：
4: 今年我们全年产值目标为3000多万，仅在三季度产值就达了2300万。目前企业全员工在岗，抢抓工期，严格把控品质与交付时间，全力冲刺年度生产任务。
1: 四季度以来，玉屏以产业稳产稳岗为抓手，持续激活企业发展动能，扩容本土就业岗位，有效盘活本地人力资源，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今天我们走进陕西延安吴起县，讲述胜利山上杜梨树的故事。初秋，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胜利山山顶，一棵杜梨树树皮皲裂，枝干向天，黄褐色果实挂满枝头。90多年前，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切尾巴战役就在这棵树下直捣打响。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经延安市吴起县。为了不把尾锥之敌带进苏区，毛泽东同志决定打一场切尾巴战役。吴起革命纪念馆馆长罗慧军介绍，红军刚到吴起时正值深秋，陕北高原天气转寒，红军仍身着单衣，足穿草鞋，粮食供给奇缺。即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红军仍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能在人困马乏、物资匮乏之际 打赢这一仗，与红军深。

0: 深厚的群众基础密不可分。罗慧君说，中央红军到达吴起时，当地人民生活也很苦，但为了迎接党中央和红军，当地民众腾窑洞、筹粮食、做军鞋、缝制棉衣、救护伤员，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送粮、送衣、送猪羊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战斗在10月21号早晨全面打响，毛泽东同志在杜黎树下的前沿指挥所亲自指挥，红军布下口袋阵，分割包围敌骑兵，经数小时激战，毙伤俘敌2050余人，缴获战马1700余匹，彻底切断了长征途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百姓为纪念胜利，将平台山改名为胜利山，杜黎树成为历史见证。如今吴起人珍藏着这份记忆，居民王泽荣从小听杜黎树和切尾巴战役的故事，如今又讲给孩子听，还带孩子上山看树。清明国庆假期，很多人自发缅怀先烈。长征胜利纪念园开展的杜黎树下党旗红主题党日活动，今年已有超43万人次参观。红色旅游带动当地发展，餐馆、民宿、土特产店多了，不少本地人就近就业。站在胜利山顶远眺，满目葱郁，当年红军走过的山道已隐入绿意，山峰依旧不离不语。90多年前，他见证长征胜利落脚，今天他仍伫立山顶，听山峰讲述革命老区的红色传承与奋进故事。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7成半，长江中下游过5成，黄淮海过6成，西北5成半，东北3成半。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了《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17我国残疾预防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指标、主要行动、专栏项目和组织实施。商务部等7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5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惠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5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10月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来自国家林草局的消息，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10月11号，2026赛季香超联赛常规赛第10轮收官，郴州队对战湘潭队，娄底队对战邵阳队，湘西周队对战岳阳队，3场比赛同步进行。最终，郴州队0-1不敌湘潭队，娄底队和邵阳队2-2战平，湘西队和岳阳队2队没有踢进一球。本轮结束，香超常规赛进入最后冲刺阶段，8强卡位进入白热化。接下来的每一轮较量都将更加激烈。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4: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4: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1: 航天蓝。
0: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1: 天使白。
0: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0: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7: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严。

0: 一众位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8: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2: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 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

0: 向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啊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4: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5: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6: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7: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8: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9: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1: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3: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3: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2: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3: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4: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5: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6: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7: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8: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9: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0: 走，请你喝杯咖啡。
21: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7: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22: 我在听，你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举行，陈刚、沙伦莱顿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平陆运河荣膺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举行；
1: 2026环广西世巡赛在崇左开赛；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等地，感受广西开放发展的蓬勃活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董杰报道。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等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与嘉宾代表共同为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启动开幕。陈刚在致辞中介绍了平陆运河建设历程、建成通航和运营有关情况。他表示，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扩大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带来重大利好。广西将从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精心管理好、运营好、发展好这条运河，努力把它建设成为引领发展、振兴广西的繁荣之河，贯通陆海、畅联内外的开放之河，民心相通、互利共赢的友谊之河，惠及八方、泽披百姓的幸福之河。同时，强化平陆运河经济带支撑和牵引作用，大力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提升广西通江达海的枢纽能级。陈刚指出，运河是镌刻在山川大地上的流动史诗，广西是中国古代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灵渠与平陆运河在八桂大地上南北相望，古今呼应，犹如两座耀眼的灯塔，照亮广西重塑格局、向海图强的千年梦想。灵渠是中华治水文明的历史荣光，平陆运河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传承。这两条运河的精神内核正是本届大会主题“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的生动诠释。面向未来，运河与航运、运河与全球化、运河和数字化将深度融合，世界运河发展史也将会开启一个崭新篇章。广西愿与各位同仁一道，在创新中坚持，在坚持中创新，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运河，让运河成为贯通水系的捷径，连接人心的纽带，融汇文明的中枢，助力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沙伦莱顿表示，此次世界运河大会召开，恰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共同见证一条全新运河走廊的开启，有着非凡的意义。平陆运河在人类利用水道连接彼此、创造机遇的漫长故事中开启了新的篇章，它融合了这个时代的工程知识与技术，并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为子孙后代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世界各地的运河有许多共通之处，水道、航道在历史上塑造并推动了贸易、商业、文化以及社区的发展，它们承载了历史，并且创造了多层次的连接机会。世界运河大会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将这些连接带到全球舞台上。此次大会将2000多年历史的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等同台研讨，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开幕式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二级巡视员翁孝兵、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主席扬州市市长郑海涛、桂林市委书记郭忠志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视频致辞，世界绿色设计组织 WGDO 执委张琦为平陆运河项目和有关负责人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世界运河大会筹划指导委员会主席邓肯海、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中国工程院院士钮新强、王金南，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相关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运河城市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有关活动。作为重要的国际权威行业会议，世界运河大会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这是该国际盛会第三次落地中国，首次走进广西。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共同主办，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首次实现千年灵渠的古老智慧与平陆运河的时代科技同台展示，推动历史遗产与当代实践对话交融，生动诠释中国运河传承发展的东方智慧。期间举行坚守与跨越、水运关键抉择、旅游与保护的平衡、让古运河融入现代社区生活、人与自然的共生四场平行分论坛，配套组织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实地考察线路及运河主题展览展示，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运河领域交流平台。
1: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在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依托贯穿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工程生动践行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理念，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大工程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彰显我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2号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柳州市体育中心主体育馆盛大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宣布运动会开幕，夜幕璀璨，盛会启幕，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国旗方队、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依次昂首入场，步伐铿锵，精神抖擞。随后由全区14个社区市、五所高校组成的19个代表团有序步入会场，各代表团队伍精神饱满，风貌昂扬，行进途中穿插精彩的民族文艺表演，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充分展现八桂各族儿女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开幕式以同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分别从根脉、凝心共筑、奋楫潮涌时代、荣耀共向未来和欢歌同心礼赞四个篇章，同时融入无人机表演，以沉浸式立体化的艺术呈现，深度诠释广西厚重悠远的民族文化底蕴，生动描绘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新时代壮美图景。整场展演意境悠远，恢宏大气。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民综委、自治区体育局、柳州市政府共同承办，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坚持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的定位，办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体育盛会。运动会从10月12号持续至10月17号，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三类表演项目，涵盖马拐、捉害虫、压家、绣球等极具广西民族特色的赛事内容。来自全区各地的2100多名运动员以体育为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致开幕词，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有关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10月13号， 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发车。作为中国唯一跻身 UCI 男子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世界最高级别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赛事呈现出赛道换新、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等看点。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出席发车仪式并宣布开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林的报道。
3: 上午，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响起动人的歌声，一首阿姐歌谣与广西非遗龙舟天琴共同演绎出壮乡儿女以歌会友的热情。崇左幼儿高等专科学校演员杨亮：
4: 展现我们非遗的民族特色，服饰的特别之处，装饰的花山原画，我们第一次参加，特别是能够让自己的文化展现在很多人面前，我非常的高兴。
3: 发令枪响起，参加环广西大众赛的选手与22支世界顶级车队车手同框出发，同赛道驰行。今年环广西世巡赛赛道换新，首次从沿海城市转移内陆城市崇左，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新增崇左城市赛段、巴马凤山、天鹅赛段、金城江、环江、罗城、宜州赛段，收官站移师马山弄拉收官赛段，终点首次设在马山弄拉景区，总冠军将直接在弄拉山顶终点决出。此外，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这是目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广州骑行爱好者许公清：
5: 我25年呢就参加了环广西的南宁绕圈赛，今年的话就选择了崇左绕圈赛，赛道宽阔，能近距离的和车手接触。
3: 经过激烈争夺，树德奥快步车队保罗马利耶在这场平路对决中获得赛段冠军，率先穿上总成绩领先的红色领骑衫。
6: Yeah, it's a race that I really like.
7: 这是一场我非常喜欢的赛事，真的和在欧洲不同，赛道风景非常美，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欣赏，但无论如何我非常高兴，天气条件良好，赛道状况也适合比赛。
0: 10月12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请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 A 中心、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等地，从 AI 跨境合作到江海联运，感受广西开放发展的蓬勃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在南 A 中心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展位，大屏幕正播放一段手术录像，机械臂根据数据自动调整角度，稳稳地将种植牙钉植入牙床。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邝海介绍，目前这台口腔种植机器人已在医院累计应用20000多例，服务过30多名东盟患者，并落地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
8: 研发的这个种植机器人以后呢，它就可以把这个种植牙的牙钉子的垂直度的一个角度能够控制在几个微米，也就是说它就不会出错。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它是完全自动化的，只要给它数据，它根本就不需要人为的去进行干预。
0: 邝海还介绍，医院正借助 AI 语料库和同声传译系统，把口腔医学专有术语翻译成东盟多语种，让东盟医生用母语就能听课。唇腭裂语音评估与康复平台已服务2000多人次，偏远山区患者在家也能训练。AI 赋能医疗事业的同时，也在田间大显身手。杰嘉润科技集团展台前，工作人员通过展示屏点开一块地的信息，屏幕立刻弹出土壤、气象等相关数据， AI 即刻给出种植建议。杰嘉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管总监陈秀娟：
9: 基于我们18年的农业数据的积累，给到的这样一些比较专业的建议，比如像我们刚刚圈地功能，这是豆包没有的，元宝也是没有的，那不能基于这个地块告诉你未来3天天气怎么样，包括你这个地块适合种植什么，这就是我们区别别的智能机不同的地方。啊，目前已经有100多万的用户，然后每天的入活量也非常的高。
0: 据介绍，这套农业数字大脑已落地东盟、澳洲、非洲等地，有30多个成功案例，可节约人工40%到50%，节水节肥20%以上。当天，采访团还来到了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得益于平路运河通航，5000吨级船舶可从六井作业区直接装货，经运河直达北部湾，直通东盟，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10: 在平路运河开通以后啊，在国庆期间，我们整个南宁港的货物通流量同比有21倍的巨幅的增长。
0: 目前六井作业区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与2000吨级内河船直接过舶，六井铁路专用线计划年底建成，水运口岸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已通过验收，双向物流链进一步打通。侵蚀集团广西圆周率船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斌生：
11: 六井这边的其实它的地理优势是非常好的，前面是港，后面是厂，太阳纸业啊、比亚迪等等，它有运力需求，对吧？我们造完的船直接，我们旁边有个阳春码头，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运，他们造。那这样出去的话就很方便。未来我们不仅仅是造船，绿色造船给他，而且我充换电技术、航运技术、港口技术，通通都可以打包输出到东盟。
1: 广西台消息，为基层减负，关乎民生福祉及干部作风落实成效。两年来，我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聚焦各自领域基层反映的痛点、难点和突出问题，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促使广大基层干部在改革发展一线不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作为，以优良作风和不断提升的治理效能为百姓造福。自然资源系统数据来源广，类型多，体系杂，更新快。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以人工智能加为抓手，打破数据壁垒，将39个部门数据汇成自然资源一张图。一张图自2025年3月试运行以来，逐步推动自然资源数据向社会部门和基层开放共享。通过广西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发布共享数据超3.2亿条。重复跑腿、自行采集数据的负担明显减少。2025年7月以来，广西推出的会选址系统累计服务项目选址11万次，分析68.8万公顷土地的选址适宜性，帮助345个重大项目完成初步选址，有效减少违法用地行为，切实为企业和基层降本减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业局探索推进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2025年以来，全区共有18个建设项目以用地用林联动审批方式推进，较分别申请用地用林审批减少65天左右，整体审批效率提升约40%。从围着企业转到盯着数据看，从反复进门查到无事不进门，广西生态环境执法改革切实为企业减负。广西生态环境系统对同一企业实施多项检查的能合并尽合并，避免分头出动反复上门，同时以自动监测监控、无人机巡查、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替代上门跑现场看，推动监管从人海战术向数字治治转变。2025年以来，全区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减少近30%，让合规企业得以专心生产。针对长期以来秸秆焚烧给基层带来的痛点，2025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指导各市优化调整秸秆禁烧区范围，取消秸秆火点处理情况与秸秆奖补资金的考核挂钩，以及定期通报排名，指导地方落实审慎包容监管执法和开展秸秆适度有组织焚烧。2026年上半年，卫星遥感累计发现广西焚烧火点同比减少3153个。2025、2026年甘蔗榨季全区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全区实现连续4个榨季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
0: 聚焦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领域多点多面广、任务重、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相关部门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持续优化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工作模式，创新搭建四制工作体系，推动基层干部从繁琐的报表台账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一线精准帮扶中。2022年，该模式全面推行后，全区监测工作实现全流程无纸化、数字化运转，线上建成覆盖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全农数据库，依靠大数据自动筛查返贫致贫风险隐患，线下配齐4+2+2基层工作队伍，搭建起4级网格长、村级监测专员、2级网格员的全覆盖服务体系，精准承接线上预警信息，开展靶向入户，从根源上 上杜绝盲目排查、无效走访，叠加全市向网上审批落地，基层填表报数、整理档案的负担大幅压降。依托 AI 大模型打造的四智精准预警服务体系，实现风险智能预警、帮扶智慧推荐、成效智研评判、隐患智联提示闭环运转，基层预警核实工作量直接减少40%。当前智能预警识别的监测对象占比超75%。配套上线的政策工具箱可自动生成一户一策帮扶方案，防止反贫致贫对象户均帮扶措施达4.29个，届时以数智手段赋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0: 10月1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99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知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1: 医疗保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广西紧扣保基本、惠民生、防风险、促改革、优服务主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让群众看病更有依靠，健康更有保障，办事更加便利。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2: 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长期稳定保持在97%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今年1至8月，全区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695.52亿元，总支出531.62亿元，统筹基金。

0: 经累计结余957.24亿元，医保基金加底厚实，运行平稳可持续。
1: 全区医保系统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贵、照护难、生育优等急难愁盼，健康保障拖得更稳。目前我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5%和72%。今年1至8月，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支出近31亿元，大病保险累计为群众减负23亿多元。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实施，覆盖约560万人，切实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的家庭照护难题。推动全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区落地集采药品、医用耗材分别达1066种、105类，进一步降低就医负担。纵深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持续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0: 今年1至9月，全区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17558家，查处违法违规机构7657家，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同时，广西还积极推动医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数字转型、向高效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指尖上享受便捷服务。15分钟医保服务圈覆盖乡村，高血压等15种常见门诊慢特病在村卫生室可直接结算，刷脸支付、医保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全面推开，就医结算更加便捷高效。此外，建成运行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有475家医疗机构接入，归集医学影像超1500万例，实现跨院秒调阅。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0: 做到一次检查，全区通用，在免去群众重复拍片、重复花钱的同时，把医疗影像数据连成一张网，为 AI 辅诊、远程诊断等智慧医疗发展夯实数据基础。
1: 山水含情，盛会有约。10月12号晚，璀璨灯火点亮柳州市体育中心，鼓乐铿锵，欢歌激荡。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盛大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1: 开幕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伴随着乐曲声，全区14个社区市代表团和5所高校代表团意气风发依次入场，激昂大鼓、灵动舞龙、传统武术、板鞋技巧展示等助听表演轮番上演，展示各代表团鲜明的地域特色。文体展演以同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分为根脉凝心共筑、奋楫潮涌时代、荣耀共向未来、欢歌同心礼赞4个篇章，集中展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广西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时代气象。柳州市民族高中体育与健康教研组长岑燕：
3: 无人机、人工智能这一块的介入也是非常的绚丽多彩的，很热烈。
1: 开幕式尾声，相亲相爱旋律响起，全体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用同唱一首歌的方式开启为期6天的民族体育盛会之旅。歌声浩荡，民族团结的情谊浸润会场的每一个角落。柳州市委书记张壮：
2: 我们期待运动将在赛场上带出风格、带出水平、带出佳绩，以拼搏之姿展现民族团结的磅礴力量。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5: 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方毅讲话，周春勇、文东福等到会祝贺。吴晓莉做五届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方毅强调，聚焦重点，紧盯短板，靶向发力，系统施策，高质量完成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和集中整治全年任务。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毅主持。方毅会见杭州市民营企业家考察团一行。出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向大会报道。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号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开幕，请听本台综合报道。会议应出席委员324人，实到313人，符合规定人数。上午9时，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吴晓莉、杨世爵、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许大简主持会议。市领导方毅、周春勇、文东福、甘永辉、彭斌、林志华、蒋泰迪、徐广成、徐昭，市四套班子退休正厅级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来宾军分区、广西科技师范学院领导及其他在职厅级干部等到会祝贺。吴晓莉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过去5年工作，并对第六届市政协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报告从6个方面回顾了过去5年市政协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即坚持党建筑魂，把牢政治航向，彰显政协忠诚；坚持服务大局，深耕调研协商，展现政协作为；坚持为民履职，坐实民主监督，尽显政协温度；坚持提质增效，深化委员行动，扛起政协担当；坚持专委固本，聚力提质赋能，夯实政协根基；坚持自我革新，激活履职动能，凸显政协风貌。报告提出，今后5年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工作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聚协商之智，会团结之力，为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具体要做好5个方面工作，坚定政治立场，在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上扛起新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在倾力服务大局、恪守为民初心上展现新担当，把握中心环节，在广泛凝聚共识、汇集奋进力量上凝聚新合力，坚持守正创新，在完善平台机制、提升工作质效上实现新突破，加强自身建设，在夯实履职基础、锤炼履职能力上塑造新风貌。林万顺代表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5届政协以来，收到提案575件，共立案473件，其中委员提案408件，集体提案65件，提案办复率、满意率均为100%。市委书记方毅代表中共来宾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5年是来宾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也是全市上下攻坚克难、实干奋进、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社会大局安定祥和、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的5年。特别是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来宾考察，对我市糖业转型升级、粮食安全保障、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情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蜜，极大提振了全市各族人民的信心和斗志。5年来，全市经济总量提前1年实现超1000亿元目标，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工业经济倍增发展，规上工业总产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投资、规上工业企业数均较2020年翻了一番，高质量发展的底盘更加稳固，动能更加充沛，底色更加鲜亮。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市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和全市上下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谋发展的结果，也凝聚着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智慧与汗水。方毅强调，五年来，五届市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团结带领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助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获全国政协领导肯定性批示，蔗糖产业提案或全国政协会议立案等，做到政治站位有高度，协商议政有深度，团结协作有广度，履职为民有温度，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市第六次党代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履职初心，找准发力重心，广泛凝聚人心，厚植实干民心，倾注干事恒心，在加强政治建设、服务中心大局、强化思想引领、增进民生福祉、加强自身建设上交出高分答卷。市委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支持政协工作，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和改进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重视关心和支持政协事业发展，确保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政治有地位、建言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工作有作为，形成和衷共济、团结一心、共谋发展的生动局面。民革来宾市基层委员会、民盟来宾市基层委员会、民建来宾市基层委员会、民进来宾市委会分别围绕以人工智能加赋能甜蜜事业、做强遥域特色产业、以软联通融接向海经济通道、实施强师赋能暖心三大行动等内容做了大会发言。自治区换届风气督导组到会指导，市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各派出机构、驻市部队和驻市中职、区职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出席开幕会。
1: 大抓基层，重在落实。
0: 10月12号，来宾市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推进会暨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冲锋冲刺决战决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方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聚焦重点，紧盯短板，靶向发力，系统施策，高质量完成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和集中整治全年任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方毅充分肯定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行动开展以来，各领域基层党建全面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基层干部队伍实战能力有序提升，基层减负工作落地落实，三征指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群众获得感进一步提升。但对照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对照群众的热切期盼，仍有不少差距。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抓实四力强击20个专项，逐项梳理堵点，压实责任节点，坚决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要抓实三征赋能机制，紧盯工业振兴、县域经济、公立医院改革等重点领域，抢抓政策机遇，倒排工期，加快项目前期工作推进进度，真正让争取来的项目资金资源落地生根，惠及群众。要抓实两笔提效机制，持续发挥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交流会作用，健全诉求收集、分流处置、督办评价闭环体系，把比拼成效作为评优评先重要依据，持续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同时，要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毅强调，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最后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牢政治责任，以决战姿态跑好最后100米，坚决打好打赢收官战。要分领域系统施策，打好阵地战，建立完善一领域一方案、一问题一对策的精准整治机制，提升治理质效。要坚持办案开路引领、 打好主动战，坚持面上排查、穿透深挖一体发力，攻坚突破一批钉子案、骨头案。要强化部门联合攻坚，打好协同战，健全纪检加部门加地方联动机制，对跨部门跨区域的复杂问题，加强部门协同联动，逐项攻坚突破。要划清底线红线，打好歼灭战，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防范，消除隐患。要聚焦问题整改，打好攻坚战，对整改不利、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方毅强调，要压实各级责任，破除本位主义，打破部门壁垒，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共同构建资源下沉、力量下沉、服务下沉的工作格局。要把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系统梳理提炼，固化为制度机制，形成具有来宾辨识度的制度机制和标志性成果。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蒋泰迪分别通报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展情况。武宣县市委社会工作部、新城县人民法院、大唐人民法庭分别做交流发言，象州县市民政局、市住建局分别做重点发言。市领导甘永辉、彭斌、雷斌、徐广成、杨世爵、徐昭、莫莲、王毅、邓应文、王云宇、何志敏、曾建勇、市政府秘书长杨帝等参加会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日上午，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会议由市委书记方毅主持。会议听取各代表团汇报代表出席会议情况，宣布大会有关注意事项和布置各代表团酝酿讨论有关事项。请听本台记者维新、麦毅、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会议指出，这次大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承载着依法选举、擘画蓝图、凝聚共识的崇高使命，事关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的发展大局，事关来宾未来5年的奋进航向。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大会各方面全过程，把牢换届选举根本政治方向。各召集人要主动扛责，引导带动全体代表胸怀全局、心系发展，深刻领悟这次换届的政治意义，把准换届工作的实践要求，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不折不扣贯彻好组织意图。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落到实处，引导代表审慎用好手中的民主权利，认真审议各项报告，积极建言献策，确保组织意图和人民意愿同频共振、高度统一。会议要求，要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严格遵守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换届纪律实严禁要求，严守纪律底线，绝不触碰纪律红线。要坚持以上率下，做好示范，带头遵守大会各项纪律要求，统筹兼顾好本职工作。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管好带好代表队伍，从严抓实本代表团参会组织纪律约束和会风监督，引导代表沉下心参会，聚精会神议事，尽心尽力履职。要大力弘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务实高效的优良会风，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心齐气顺、团结奋进的会议氛围，切实把本次会议开成一次民主团结、求真务实、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毕海东、莫莲、吴孝斌、张雪玲、王毅、雷应天、谭玉成、韦东平等参加会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由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产生的大会主席团，于10月13日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刘勇、莫敦家的报道。根据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2: 会议首先推选了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毅、文东福、周春勇、甘永辉、

0: 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方毅、文东福、周春勇、姚族、甘永辉、莫莲女、姚族、张雪玲女、王毅、雷应天、谭玉成、韦东平女、壮族。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李波，壮族；李敏、林日升，壮族；刘桂江、莫仁忠，壮族；韦少问，壮族；韦颖，壮族；韦鹤群，壮族。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议案截止时间的决定。2026年10月13日，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上午12时。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1: 10月12号，市委书记方毅会见杭州市工商联副主席、二级巡视员吴龙带队的杭州市民营企业家考察团一行。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刘勇的报道。方毅代表来宾市委市政府对杭州市民营企业家考察团到来宾考察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此次吴龙副主席亲自率队来访，既是对两地深厚情谊的延续，更是对深化区域协作、推动优势互补的有力推动。杭州作为数字经济高地和民营经济强势，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各位企业家弘扬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始终深耕主业，坚守实业，与时俱进推进转型升级，充分展现杭州民营经济蓬勃旺盛的发展活力。来宾地处广西地理中心，拥有突出的交通区位线、独特的北回归线资源线和完备的特色产业链线，将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的理念，以最优质的服务、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良的环境，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并肩、同心同行，共享发展机遇，共绘合作蓝图。吴龙表示，来宾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独特，发展势头向好，为杭商创新创业提供宝贵机遇。下一步，杭州市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两地常态化对接交流平台，引导更多杭州民营企业关注来宾、投资来宾，持续深化两地经贸交流，推动更多优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此次到来宾考察有西子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开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天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力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杭州奥利达电梯有限公司、铁石杭州应急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三 T 集团有限公司、建德市五星车业有限公司、浙江百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乐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滨河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涵盖多个行业领域，企业综合实力强，创新动能充沛，与来宾市产业发展方向契合，拥有广阔合作空间。座谈会上，各企业负责人结合自身业务板块，畅谈合作设想，表达投资兴业意愿。西子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水福表示，来宾拥有50万吨电解铝业产能，铝水职工优势突出，非常适合布局航空配套产业。西子联合在航空零部件制造领域拥有成熟技术，期待能与来宾合作，共同延伸铝精深加工产业链，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开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妙林表示，来宾文旅发展潜力巨大，遥遇康养资源独一无二，生态优势明显，期待深入挖掘本地民族康养资源，打造特色文旅产品，推动文旅康养产业提

0: 质升级。力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小军表示，来宾资源充足，通江达海区位优势突出，叠加面向东盟的税收利好政策，将考虑在来宾落地箱包生产基地，依托便利通道开拓东盟市场。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爵主持座谈会，市委常委秘书长徐昭参加会议，副市长何志敏做来宾投资环境推介。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麦毅、杨君泽的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毕海东、莫莲、吴孝斌、张雪玲、王毅、雷应天在主席台就座，会议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议案办法和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会议强调，全体代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恪守宪法法律，严守会议纪律，认真履行代表职责，集中精力，认真履职，扎实做好大会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本次大会既定的各项任务。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决贯彻落实党委部署要求，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切实把党委的意图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愿，高标准、严要求推进选举各项工作，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成功。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44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余亮、王毅、王云宇（女）、韦东平（女）、壮族；韦富玲（女）、壮族；韦红辉（壮族）、文东福、方毅、玉秋静（女）、壮族；甘永辉、阮松涛、李波（壮族）、李芳林、李义威、杨世爵、杨春阳（壮族）、吴小丽（女）、壮族；邱丽（女）、壮族；何志敏（壮族）、张雪玲（女）、陈丽梅（女）、壮族；林志华（女）、罗威、罗凤丸（女）、壮族；周春勇（瑶族）、赵建华（女）、莫莲女瑶族，莫红兵壮族，莫增纯壮族，徐昭、徐广成、诸葛阳、黄燕妮女壮族，彭斌、蒋泰迪、秦健壮族，秦志壮族，秦燕游壮族，雷斌、雷应天、谭小春瑶族，谭玉成、廖燕玲女壮族，熊燕女壮族，秘书长莫莲兼。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三、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四、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五、选举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六、选举来宾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七、选举来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八、选举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九、选举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通过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十一、其他。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2026年10月13日， 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委员雷应天，副主任委员李波、壮族，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韦宏辉、壮族，刘桂江、李义威、杨春阳、壮族，邱丽、女、壮族，罗凤丸、女、壮族，莫仁忠、壮族，莫红兵、壮族，莫增纯、壮族，林日升、壮族，黄寒冰、壮族，秦志、壮族，熊燕、女、壮族。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3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晓丽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会议宣读了中共来宾市委有关文件，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建议人选名单草案，审议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草案，审议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建议名单草案。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3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晓丽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甘永辉到会向主席团做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会议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建议人选名单，审议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审议通过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0: 10月12号晚，第16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开幕。开幕式以“同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集中展现全区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时代气象。来宾市代表团在开幕式上精彩亮相，请听本台记者叶方谦的报道。开幕式展演意境悠远，恢宏大气，生动展现广西厚重民族文化底蕴和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时代图景。在代表团入场环节，来宾市代表团用30秒时间呈现遥领同心、遥韵欢腾节目，融合大瑶山、甘蔗两大地标元素，传递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气神，赢得热烈掌声。本届运动会将持续至10月17号，共设17个竞赛项目和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表演项目。来宾市代表团成员、来宾市民宗委民族事务二科副科长廖翔宇：
3: 来宾市代表团派出了240人的一个队伍出征。本次运动会呢，我们是参加除了亚加项目以外的所有的项目。我们是在猫拐周害虫、秋千、蹴球、珍珠球等等啊，还有表演项目方面，我们都是具备比较强的一个实力啊。
0: 来宾市代表团板鞋竞速队队员黄俊杰：
4: 我们队伍赛前训练磨合了2个多月，我们也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院长蓝华勋：
5: 我们也要求我们整个团队发扬我们来宾能够打胜仗、克服种种困难、做好我们的备战准备。
0: 副市长曾建勇担任来宾市代表团团长，带领我市体育健儿出席开幕式。聚焦2026来宾两会。
6: 一句话新闻。
1: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10月13日， 出席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委员在市投资促进局参加招商座谈会，会上委员们深入了解来宾市情与产业现状，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交流探讨，建言献策。大家表示将紧扣9+3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蔗糖、桑蚕等领域，发挥连通粤港澳大湾区、对接海内外的桥梁纽带作用，以高质量建言助力产业提质增效，为助力来宾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注入港澳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张磊出席会议。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号上午，出席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带着全市人民的殷切期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履职使命感和饱满的热情，抵达驻地向大会报道。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王雅茹，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报道即履职，入场即入状态。报到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代表们有序签到登记，逐一领取代表证、会议文件及相关资料。签到、发证、领资料，环环相扣，衔接顺畅，整个报到流程高效有序。手续办结后，代表们随即研读会议材料，熟悉会议议程，迅速切换至履职模式。金秀瑶族自治县代表团人大代表杨旭春：
7: 本次大会我重点关注金秀瑶域康养旅游产业发展，我将倾听瑶山基层群众的诉求，推动把大瑶山生态与民族文化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0: 武宣县代表团人大代表韦君策：
8: 我重点关注工业产业培育和水上经济发展两大领域，围绕做强配套工业，推动农文旅与滨水经济协同发展，积极经营建策，努力把武宣城关的区位水系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新民区代表团人大代表韦新兰：
9: 我重点关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智慧校园建设以及 AI 赋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议题，聚焦教育领域奇难筹办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0: 会议期间，代表们将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神圣职责，认真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并围绕全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反映基层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凝聚智慧和力量。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请听本台综合报道。10月13日，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各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会议传达了代表团召集人会议精神，推选团长、副团长，审议大会议程草案，酝酿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大会议案办法草案，酝酿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召开党员会议，宣布关于成立大会临时党组织的批复。当天，各代表团还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关于设立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大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0: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2: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0: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唐毅、魏璇，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潘宏文，播音一乐、小夏。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姐。
6: 前面啊，我们讲了很多古代帝王的故事，比如禅让的尧舜，治水的大禹，比如秦始皇、刘邦、汉武帝刘彻。那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
7: 这个系列的主角都是什么人呢？
6: 史记少年版，从这集开始，我们来讲名臣与贤相的故事。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华夏第一相管仲。
7: 相是指丞相吗？那管仲是不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6: 相作为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仅次于国王或者皇帝，甚至偶尔拥有高于皇帝权力的人，对国家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战国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不仅仅是能征善战的大将军，出了很多锐意改革的政治家，他们在各个国家发光发热，而能够左右一个国家政策的这类人，除了一国之君，就是那些位居相位的人了。比如第一贤相管仲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7: 哦，原来如此，那管仲究竟做了什么呢？
6: 自古以来担任过丞相的人太多了，但是如果论功绩，管仲可稳居第一位。那说到管仲，就不得不先说鲍叔牙，因为鲍叔牙这个人对管仲出任相国这件事出了很大力。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管仲姓姬，管是他的氏，名夷吾，字仲，为表尊重，后人多称其为管仲。他是贵族的后代，年少时与齐国大贵族家子弟鲍叔牙是好朋友。鲍叔牙很了解他，知道他有才华。管仲和鲍叔牙虽然小时候经常一起玩，但是长大了就各自发展了。鲍叔牙辅佐齐僖公的儿子公子小白，管仲则去给齐僖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纠打工。后来有一天，齐国的国君突然去世了，但是继承人是谁呢？ 并没有确定下来。如此一来，诸位公子就纷纷从各地赶往国都，想要争夺王位。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也不例外，但最终纠失败被杀，小白即位，也就是齐桓公。管仲是敌人的手下，所以桓公想杀管仲。鲍叔牙则盛赞管仲的才华，桓公于是赦免了管仲，并拜他为丞相。
7: 看来鲍叔牙这个人还真讲义气，他不怕被当初的这个小伙伴牵连，还能推荐管仲当丞相，说明他很看重管仲是个人才，很看重这个朋友。
6: 是的，管仲也对鲍叔牙的举荐非常感激。他对齐桓公说，我当年穷困的时候曾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每次分红我都拿最大，鲍叔牙不厌我贪婪，因为他知道我家里花钱的地方多。我曾经三次出来当官，又三次被开除，鲍叔牙不认为我水平差，知道是我不走运。我曾经三次上阵作战，却三次当了逃兵，鲍叔牙不认为我胆怯，知道我有老母亲需要赡养。公子纠死后，我没有自杀殉主，鲍叔牙不认为我无耻，而是知道我不在乎小节，心里还有更大的志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于是两人间深厚的友谊被后人传颂，也被称为管鲍之交。还有一点就是，鲍叔牙本来也是齐桓公的重要大臣，但他甘愿举荐管仲为相，自己屈居管仲之下。
7: 这么难得的朋友啊，天下人敬佩管仲的才华，但我觉得更应该敬佩鲍叔牙的人品，佩服他有眼光，而且有心胸。
6: 你说得很对，管仲担任丞相之后，也证明了鲍叔牙的举荐是正确的，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了春秋五霸之首，让齐国成为了当时最富庶的国家。
7: 管仲实行了什么政策让齐国变得这么好呢？
6: 第一个，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经济政策。管仲作为齐国的丞相，认为齐国处在偏远的海滨之地，靠农耕是无法跟中原诸国相比的。同时他认为只有百姓富足，国库粮仓才会充盈，百姓富足了才可以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化，而民众素质的提高会对国家有荣辱与共之心，会更加的投入到建设国家的行动中去，这对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至关重要。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于是管仲因地制宜，鼓励通商，发展盐铁，铸造货币，调剂物价，通过商业流通来聚集天下财货，从而实现富国强兵。
7: 如此一来，齐国国力肯定大大增强，在当时能这样想的人的确很难得，我为管仲点赞。
6: 在经济强大后，管仲还颁布了一系列政令，促进社会稳定。他每次颁布政令，都会在百姓中明察暗访，收集意见，绝不和百姓的喜好对着干，因此政令一颁布肯定畅通无阻，不会遇到抵制。他说话从不高高在上，而是平易近人，简单朴实。老百姓喜欢什么他就尽量满足，老百姓不喜欢什么他就尽量改变。他为政善于把祸事转化为福祉，把失败转化为成功，他懂得权衡得失轻重，绝不由着自己的性子一意孤行。
7: 这个真的太难得了，我突然想起秦始皇那时候，老百姓长期受压迫，逼得人们造反，从而推翻了他的统治。
6: 不仅如此，管仲在任用人事上尽力做到以德、公、信来考察一个人，然后把合适的人安排在适合的岗位上，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大的进步。还有他首次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将天子揽在齐国麾下，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做任何事都有了合理性，有了名分。有一次齐桓公一怒之下把蔡姬遣送回国，但是没有明确表示离婚， 蔡金娘家赌气，飞快地把蔡姬令嫁，

0: 桓公于是征发诸侯，讨伐蔡国。管仲则劝桓公，既然召集诸侯征伐，不能只为自己的私事，干脆顺便向楚国问罪。又有一次，桓公在柯地和鲁国会盟，典礼上突然被鲁国将军曹沫挟持，要求他归还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桓公不得已答应，但事后想反悔，管仲劝他不可食言，以免有损威信。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使齐桓公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华夏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
1: 管仲有这么大的功劳，那齐桓公肯定非常重视他，感激他。
0: 齐桓公对管仲有丰厚的赏赐，管仲也不推辞，他生活奢侈，富贵程度可以和桓公相比。管仲仅受封的地方就有三处，家里堂屋两柱之间还住有诸侯才有资格使用的酒器台，但是齐国人并不认为管仲奢侈，认为那是他应该得的。管仲死后，齐国遵循他的治理方法，保持强盛直到战国时期，也是最后一个被秦国灭亡的诸侯国。下一集我们来讲奠定大秦帝业的丞相商鞅的故事。
1: 好的，我们下集见吧。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在中国政治史上，管仲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连万世师表的孔子都敬佩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早就变成野蛮人了。确实，没有管仲，就没有强大的齐国，就不能保卫华夏文明。在孔子眼里，这是不可磨灭的功勋。孔子是个非常尊崇周代礼乐制度的人，他曾经说过，管仲很奢侈，且不遵从君臣之礼，有僭越的行为，但这些看起来不可饶恕的缺点，和管仲的功绩相比，却又不算什么。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年轻时也以管仲为偶像，终成一代名臣，可见管仲的功绩是多么深入人心。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华夏第一相管仲的故事，通过管仲实施的政策，齐国成为春秋霸主。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0: 史记少年版，这集啊，我们来讲奠定大秦帝业的丞相商鞅的故事。
1: 商鞅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0: 说起商鞅非常重要，秦国的强大由他一手缔造，他创造了令山东诸国都闻之色变的虎狼之君，他制定了战国时最完备的秦国法律，培养了无数个兢兢业业的秦国官员，但他却没有为自己留下后路，败在自己制定的严刑峻法上，被五马分尸。
1: 这么有作为，死得又这么惨，快来讲讲商鞅的故事吧。
0: 商鞅出身贵族世家，姬姓公孙氏，不过他的家族很早就没落了，所以他长大后就去了魏国寻找工作机会，很幸运地投奔到魏国丞相公叔痤这里，当了一个叫中庶子的官，这个时候他还叫公孙鞅，或者根据他家乡的国号叫魏鞅。魏鞅从小就喜欢行明之学，简单说

0: 就是怎么让人服服帖帖的听话干活。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怎样让人心甘情愿的当韭菜哥。公叔痤很欣赏他的才干，但还没来得及向魏惠王推荐他，就得了重病。魏惠王亲自来探望，很伤心地问公叔痤：“您要是真的有什么意外，我们国家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我的中庶子未央虽然年轻，但才华横溢，希望大王让他接替我掌管国家大政。”魏惠王默然没有答应。临走时，公叔痤把身边的人全部打发出去，私下对惠王说：“大王如果不肯听臣的建议重用未央，就一定要杀了他，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以免将来成为魏国的隐患。”
1: 那魏惠王答应了吗？他有没有听公叔痤的建议呢？
0: 魏惠王随口答应了一声就走了，他认为是公叔痤生病太严重了说的胡话，所以根本就没当回事。公叔痤把未央叫来道歉说：“今天大王问我谁可以接替我当丞相，我推荐了你，他没说话，但显然是不答应。我是魏国丞相，当然首先要为国家考虑，再讲到私人情谊。所以我又跟他说，如果不肯用你，就一定要把你杀了。大王答应了，你赶紧走吧，不然性命不保。”
1: 那未央跑了吗？
0: 只见未央笑了笑，平静地说：“大王不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可能听您的话杀我呢？”所以未央并没有逃跑。那边魏惠王离开后对人说：“公叔痤病得太厉害了，竟然要寡人让未央当丞相，这不是完全糊涂了吗？”
1: 未央还猜得真准呢。那公叔痤死了，未央还能继续待在魏国吗？
0: 公叔痤死后，未央没有了靠山，在魏国混得很不如意。他听说秦孝公张榜求贤，说想继承秦穆公的遗志，收复被魏国侵夺的国土，于是跑去了秦国。他通过关系找到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在他的帮助下，未央终于见到了秦王。
1: 那未央这么费尽心机见到秦王，他是不是得到了重用呢？
0: 未央一共面见了秦王四次，前三次两人谈得很不愉快。第一次，秦孝公对他那套说辞根本不感兴趣，虽然依旧有礼貌地坐着，却时时打瞌睡。之后，秦孝公对景监发怒道：“你推荐的未央是个没什么本领的人，你这不是耽误我时间吗？”景监也对未央发了脾气。未央说：“对不起，我是以地道游说国君，看来他还不能理解，您再帮我推荐一次吧，这回我换个策略。”景监答应了。过了五天，未央再次见到秦孝公，又是一番口干舌燥的游说，还是不行。过后，秦孝公又骂景监，景监当然又找未央出气。未央谢罪说：“我以王道游说他，没想到还是不行，请您最后帮我引荐一次。”景监无奈地答应了。没过几天，秦孝公果然第三次召见未央，他继续游说，这回果真管用，秦孝公全程没睡着，但也没有更多表示。景监找来未央，未央说：“我这次给国君说的是霸道，他好像有点兴趣，只要他肯再见我一次，我保证让他离不开我。”到了这个份上，景监没有理由不帮忙。第四次面见秦王，未央这回卯足了劲，使出浑身解数游说孝公。孝公听得目光炯炯，不知不觉把坐席都往前移了，耳朵里生怕漏掉一个字。一连听了几天还没满足，景监诧异地问未央：“你到底讲了什么？我们国君这几天开心得不得了。”未央说：“一开始我给他讲帝王之道， 说若能做到就可以和尧、舜、禹比肩。他说太久了，等不及，所以我就以霸王强国之道游说，这法子快。他果然开心了。通过这次畅谈，秦孝公确定未央就是他要找的人才，于是任命他为左庶长，全面负责秦国的变法。
1: 未央果然厉害，真的把秦王说服了，秦王也是求贤若渴，两个人一拍即合。
0: 没错，秦孝公任用未央为官后，想变法图强，又担心有人反对，未央便对他说，做事犹豫不决便不会取得成功，若能强国则不必沿袭过去的法律章条，若能立名则不必遵循旧制。秦孝公认为有理，便在朝廷上让群臣商议变法之事。当未央陈述完变法之力后，立刻就遭到甘龙、杜挚等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祖制旧法不可随意改动，若没有百倍之力、十倍之效，就不能改法换制。真正的圣人不会改变百姓的思想来加强管理，真正的天才不会改变礼法来治理国家，治国是大事，绝不能草率。
1: 嗯，我觉得大臣们说的很有道理啊。
0: 然而未央立即反驳道，治理国家并不是只有一种办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能墨守成规。商汤、周武王之所以能成就帝业，皆因他们不死守旧法，而是因时异法。夏桀、殷纣之所以亡国，则因他们死守旧制，还沿用以前的旧法规。
1: 未央讲的好像也对，这可怎么办呢？
0: 未央舌战群臣，雄辩之才令众人哑口无言，秦孝公大加赞赏。于是
2: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4: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5: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4: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5: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6: Let's go。
7: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8: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9: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0: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1: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2: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3: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4: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5: 走，请你喝杯咖啡。
16: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2: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7: 我在听，你说。

想说，但我还是要哑口道别，任由我天空海阔。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2: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1: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2: 什么？
1: 医生，我。
3: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4: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明朝万历三十年，景德镇发生了一件足以让许多人掉脑袋的事情。窑工们冲入专门为皇帝烧制瓷器的御窑厂，一举把御窑厂砸毁。要知道，砸了皇帝的御窑厂，那等同于造反呢。那么窑工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更加离奇的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后来非但没有被皇帝怪罪，反而受到了封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切都要从万历27年说起。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我们就从这场万历龙缸案为切入点，挖掘瓷器中的历史。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明朝万历喜欢瓷器，下达给御窑厂的制瓷任务一年多达几十万件，让窑工们那是苦不堪言呢。实际上窑工经常无法按时完成任务，于是1599年这一年，万历为了加强对御窑厂的管理，专门委派了一名督陶官。这名督陶官叫潘相，原先呢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万历派他去景德镇，除了督造官窑生产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烧制龙缸。所谓龙缸，就是画着青花龙纹的瓷器大缸。如今我们在博物馆还能看到一些明代的龙缸，最大的直径可达70厘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烧出这么大的缸其实是很困难的。明朝200多年，一共也没烧出几件龙缸。当时万历想要青花龙缸，就命景德镇的御窑厂烧制，但是很长时间都没烧出来。万历派潘相去监工，就是为了督办这件事儿。潘相只不过是个太监，哪里懂得烧制瓷器啊？皇帝不断催促，可就是烧不出来。 督陶官也没办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逼迫窑工烧不出就拉出去打，或是烧不出就杀头。严酷的刑罚对龙缸的烧制没什么帮助，反而让窑工积攒了许多怨气。当时有个窑工名叫童斌，因不堪苦役跳入窑里烧死了。童斌的死点燃了所有窑工的怒火，窑工反抗的强度也越来越大，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他们联合起来冲进御窑厂，把督陶官吓得落荒而逃。不过万历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堪称神来之笔啊，他把那位跳入火中的童斌封为窑神，这让窑工的怨气迅速平息了下去，而且督陶官也得以复职。从那时起，童斌就一直受景德镇制瓷业的供奉，直到今天，有些手工制瓷的传统作坊依然保留着祭拜窑神的传统。虽然万历皇帝巧妙地让事件得以平息，但直到明朝结束，御窑厂都没能恢复元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官窑一部分的生产外包给了民间窑厂，直接向民窑定制，付的钱一般要高于正常价格。御窑厂被毁后，万历龙缸到底有没有烧成呢？这个问题在历史上那是一桩悬案，直到1949年后，真相才浮出水面。1956年，考古队开始了对万历皇帝墓葬的发掘工作。当考古工作者进入皇帝的主墓室时，赫然见到了3口青花大龙缸。这3口缸是放在墓室点长明灯用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万历非要烧出龙缸不可。这不是一般的日用品或者赏玩器物，而是要陪他长眠地下的。万历墓室的龙缸是那伙窑工烧成的吗？其实啊，不是。龙缸底部有6个大字，大明嘉靖年制。嘉靖皇帝是万历皇帝的爷爷，也就是说万历墓室用的龙缸是之前留下的库存。在整个万历时代，御窑厂已经没有烧制出龙缸的能力了。景德镇官窑的质量下滑，但是这并不代表瓷业衰落，相反，景德镇就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公元1602年，荷兰海盗抢劫了一艘葡萄牙人的商船，得到一船货物，为了变现，他们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拍卖会。这次拍卖的过程异常火爆，完全超乎了想象。船上那些来自东方的瓷器引发了整座城市的狂热，拍卖的价格一路飙升，最终拍出了一个天文数字。海盗们本来只是打算捞点外快，没想到却是挖到了金矿啊。拍卖会结束后，他们赚的钱足以在阿姆斯特丹买下450栋房子。这场拍卖会让荷兰人见识到了东方瓷器的魅力。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荷兰人开始有组织地扩大和中国的贸易。东印度公司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购入瓷器，将其运往欧洲。很快，每年从中国运来的瓷器就达到了几十万件，最多的时候超过100万件。这些瓷器不仅供荷兰消费，还会卖到欧洲其他国家。于是瓷器的热潮迅速在欧洲蔓延，家家户户都以拥有瓷器为荣，富裕人家会专门腾出一间瓷器屋来摆放瓷器。法国国王路易14干脆专门为瓷器建造了一座宫殿，叫瓷宫。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欢迎继续收听。大航海时代之后，景德镇外销瓷的历史超过了300年。为了适应各国人民的喜好，景德镇不断精进瓷器烧制技术，研发出许多新产品。清康熙年间，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了100多年，东西方文化和贸易的交流迅速扩大，康熙皇帝本人也对西方文明颇感兴趣。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在宫廷里任职，康熙因此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艺术，其中就有珐琅装饰。珐琅历史悠久，色彩丰富， 欧洲匠人喜欢将其镶嵌到钟表首饰上。当时中国瓷器虽然如日中天，但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能在瓷器上使用的色彩很有限，主要就是红黄蓝绿，而且每一种颜色都是固定的，缺乏变化。珐琅不仅颜色更多，而且非常漂亮，所以康熙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把珐琅运用到瓷器上。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可是真要实行还得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皇帝高度关注此事，可是烧瓷器要到景德镇的御窑厂，景德镇离皇宫太远，皇帝没办法亲自指挥，连想了解试验进展状况都非常困难。第二，珐琅原料很珍贵，全部都得进口，数量有限。第三，做这样的实验需要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因为国内没有人熟悉珐琅的特性。综合以上三点，康熙其实不想把实验放在景德镇，可是宫廷里又没有烧制瓷器的条件，怎么办呢？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后来还真让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把这场试验分成两步，瓷器还是在景德镇烧，烧好后送到皇宫，让皇宫造办处的工匠画上珐琅，再低温烧制一次。珐琅彩的实验最终成功了，但这个成功来之不易，前前后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珐琅彩是唯一一种在宫廷里面完成的瓷器，而且画珐琅的都是宫廷画师，其中还包括著名画师郎世宁。所以珐琅彩的绘画水平不是普通匠人可以企及的。更重要的是，珐琅彩还导致了粉彩的诞生。粉彩出现以后，逐渐取代了青花瓷，成为外销最火的瓷器。从西方传入的珐琅在中国生根发芽，之后又传回到西方，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文化交流的全球循环。这种循环在此之前只有青花瓷做到了。康熙去世之后，四阿哥继位，年号雍正。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在古代皇帝中首屈一指，他喜欢简单的线条，纯净的色彩。但是如果我们把雍正的审美品味等同于简约，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雍正官窑中经常有富丽堂皇的绘画，比如一个瓷盘上画九条龙，整个盘子都被画得满满当当，所以雍正的审美无疑是兼容并蓄的。清朝宫廷档案里记载着这么一件事儿：公元1723年12月，造办处给雍正呈上了一张刚刚制作出来的桌子，桌子上还有三把宜兴的紫砂壶，一个紫檀木茶盘，一个小瓷缸和两个青花小茶杯。造办处是专门给皇帝做各种东西的手工作坊，相当于瓷器中的官窑。瓷器制作的过程是一条复杂的产业链，所以官窑没办法放在宫里，但其他的手工艺品很多都不需要那么大规模，在宫里就可以完成。造办处就是专门做这件事的。有了造办处，什么木匠啊、石匠、玉匠就都可以在宫中随时听候差遣。雍正皇帝看了看造办处呈上来的东西，对一些细节有些不太满意，就下旨要求调整。旨意说，平面桌下中间放水缸一口，上添缸盖一件，银水舀子一件，桌面上配银茶叶罐四件，银水壶一把，银凉茶壶一把，银石一把，大大小小安排了十几样的东西。雍正的要求十分细致，比如他让造办处给这张桌子配一个腰形茶盘，要做成泥鳅船。腰形是指茶盘中部要往里收，像收腰一样。泥鳅沿就是说茶盘的边要做成泥鳅背部的形状，必须细腻光滑，而且得是拱形的。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雍正高度关注细节，他对宫里物件的摆设甚至细致到常人察觉不出的程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高的艺术修养和把控能力。雍正时期，官窑曾出产了一组盘子，造型比较特别，边缘是菊花花瓣的形状，所以叫做菊瓣盘。这组盘子一共有12种颜色，以雍正时期的生产力，能做出这种盘子实属不易。古代能用的颜料很少，瓷器发展了1000多年，早期只能用绿色、黄色和黑色，后来才逐渐掌握了蓝色和红色的用法。 到了雍正时期，一组盘子就有十二种颜色，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古代烧出单一颜色的瓷器比烧出彩色的更加困难，单一颜色瓷器必须让颜料均匀覆盖在瓷坯的表面，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烧出来就会显得浓淡不均，而且烧成各种颜色所需的温度也不一样。所以十二色菊瓣盘虽然看起来简单，其实工艺高度复杂，制作起来很麻烦。御窑厂的窑工们不知道为了这组盘子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毫无疑问，这组盘子也出自雍正的要求，他对细节的要求非常高，所以这段时期生产的官窑常常有细腻高雅的格调。可以说雍正以其自身的艺术修养将中国瓷器提升到全新的高度。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这本瓷器里的文明碎片，通过讲述瓷器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节点，勾勒出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从青白瓷到青花瓷，从钧窑到雍正官窑，不仅讲了瓷器的故事，也讲了历史与文化。通过一块瓷片，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祖先，了解悠久的中华文明。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7: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透明柠檬说，本书呢以不同的瓷器为媒介，为大众科普和瓷器相关的工艺、文化、经济与历史知识，深入讲述中国陶瓷艺术的美学变迁。还有读者自由我在，他说本书作者涂瑞明，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对中国的陶瓷文化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啊。一墨他说，这是一本非常轻松好读的小书，让我了解了瓷器在文化史上的角色，感觉瓷器是一门被低估的艺术啊。
9: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7: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三江并流。在彩云之南的云南省西北部，存在着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现象，那就是三条大江与山脉互相加持，平行地奔流了400千米，相隔最近的地方直线距离只有66千米，堪称举世无双的奇观。这就是美丽而神奇的三江并流。三江并流指的是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还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三条大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行而流的独特地理现象。三江并流的形成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地球演化的历史教材。在发生于大约4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山运动中，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造成了青藏高原的隆起，构成了在150千米内相间排列的丹当利卡山、独龙山、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云岭、金沙江等巨大山脉和大江形成的横

0: 断山脉的主体。三江并流就是这次远古陆地漂移碰撞的产物。三江并流地处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是欧亚大陆生物南北交错、东西汇合的通道。第四纪冰期曾给欧亚大陆的生物带来灭顶之灾，但三江并流地区独特的地形却为生物的存活提供了庇护，并成了这些孑遗生物的主要避难所。在三江并流地区生存着包括孑遗植物岭椿木、水青树还有秃山等在内的34种国家级保护植物，而小熊猫、灵跳鼠等原始孑遗动物也得以躲过冰期，在此处繁衍生息。这里是与大熊猫齐名的国宝滇金丝猴的故乡，还有珍稀濒危动物羚牛、雪豹、黑仰鼻猴、玳瑁夜猴、孟加拉虎等动物栖息。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美丽神奇的自然景观、参差多态的生物资源，使三江地区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壮丽奇观。4000万年前沧海桑田的变迁，造就了今日三江并流的宏伟与神奇。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0: 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 毒品，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无限。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1: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0: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2: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3: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0: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4: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5: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0: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5: 从前啊，
0: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6: 加油加油。
7: 加油。
0: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8: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there for you.
1: I'll be there for you.
0: That is tru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5: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
6: 每天都在发生，
5: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6: 准时为您播报
5: 新闻关注。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方毅讲话，周春勇、文东福等到会祝贺，吴晓丽做五届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方毅强调，聚焦重点，紧盯短板，靶向发力，系统施策，高质量完成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和集中整治全年任务。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毅主持。方毅会见杭州市民营企业家考察团一行。出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向大会报道。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号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开幕，请听本台综合报道。会议应出席委员324人，实到313人，符合规定人数。上午9时，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吴晓莉、杨世爵、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许大简主持会议。市领导方毅、周春勇、文东福、甘永辉、彭斌、林志华、蒋泰迪、徐广成、徐昭，市四套班子退休正厅级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来宾军分区、广西科技师范学院领导及其他在职厅级干部等到会祝贺。吴晓莉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过去5年工作，并对第六届市政协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报告从6个方面回顾了过去5年市政协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即坚持党建筑魂，把牢政治航向，彰显政协忠诚；坚持服务大局，深耕调研协商，展现政协作为；坚持为民履职，坐实民主监督，尽显政协温度；坚持提质增效，深化委员行动，扛起政协担当；坚持专委固本，聚力提质赋能，夯实政协根基；坚持自我革新，激活履职动能，凸显政协风貌。报告提出，今后5年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工作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聚协商之智，会团结之力，为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具体要做好5个方面工作，坚定政治立场，在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上扛起新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在倾力服务大局、恪守为民初心上展现新担当，把握中心环节，在广泛凝聚共识、汇集奋进力量上凝聚新合力，坚持守正创新，在完善平台机制、提升工作质效上实现新突破，加强自身建设，在夯实履职基础、锤炼履职能力上塑造新风貌。林万顺代表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5届政协以来，收到提案575件，共立案473件，其中委员提案408件，集体提案65件，提案办复率、满意率均为100%。市委书记方毅代表中共来宾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5年是来宾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也是全市上下攻坚克难、实干奋进、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社会大局安定祥和、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的5年。特别是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来宾考察，对我市糖业转型升级、粮食安全保障、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情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蜜，极大提振了全市各族人民的信心和斗志。5年来，全市经济总量提前1年实现超1000亿元目标，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工业经济倍增发展，规上工业总产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投资、规上工业企业数均较2020年翻了一番，高质量发展的底盘更加稳固，动能更加充沛，底色更加鲜亮。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市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和全市上下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谋发展的结果，也凝聚着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智慧与汗水。方毅强调，五年来，五届市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团结带领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助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获全国政协领导肯定性批示，蔗糖产业提案或全国政协会议立案等，做到政治站位有高度，协商议政有深度，团结协作有广度，履职为民有温度，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市第六次党代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履职初心，找准发力重心，广泛凝聚人心，厚植实干民心，倾注干事恒心，在加强政治建设、服务中心大局、强化思想引领、增进民生福祉、加强自身建设上交出高分答卷。市委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支持政协工作，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和改进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重视关心和支持政协事业发展，确保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政治有地位、建言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工作有作为，形成和衷共济、团结一心、共谋发展的生动局面。民革来宾市基层委员会、民盟来宾市基层委员会、民建来宾市基层委员会、民进来宾市委会分别围绕以人工智能加、赋能甜蜜事业、做强遥域特色产业、以软联通融接向海经济通道、实施强师赋能暖心三大行动等内容做了大会发言。自治区换届风气督导组到会指导，市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各派出机构、驻市部队和驻市中职、区职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出席开幕会。
1: 大抓基层，重在落实。
0: 10月12号，来宾市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推进会暨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冲锋冲刺决战决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方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聚焦重点，紧盯短板，靶向发力，系统施策，高质量完成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和集中整治全年任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方毅充分肯定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行动开展以来，各领域基层党建全面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基层干部队伍实战能力有序提升，基层减负工作落地落实，三征指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群众获得感进一步提升。但对照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对照群众的热切期盼，仍有不少差距。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抓实四力强击20个专项，逐项梳理堵点，压实责任节点，坚决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要抓实三征赋能机制，紧盯工业振兴、县域经济、公立医院改革等重点领域，抢抓政策机遇，倒排工期，加快项目前期工作推进进度，真正让争取来的项目资金资源落地生根，惠及群众。要抓实两笔提效机制，持续发挥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交流会作用，健全诉求收集、分流处置、督办评价闭环体系，把比拼成效作为评优评先重要依据，持续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同时要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毅强调，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最后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牢政治责任，以决战姿态跑好最后100米，坚决打好打赢收官战。 要分领域系统施策，打好阵地战，建立完善一领域一方案、一问题一对策的精准整治机制，提升治理质效。要坚持办案开路引领，打好主动战，坚持面上排查、穿透深挖一体发力，攻坚突破一批钉子案、骨头案。要强化部门联合攻坚，打好协同战，健全纪检加部门加地方联动机制，对跨部门跨区域的复杂问题加强部门协同联动，逐项攻坚突破。要划清底线红线，打好歼灭战，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防范，消除隐患。要聚焦问题整改，打好攻坚战，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方毅强调，要压实各级责任，破除本位主义，打破部门壁垒，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共同构建资源下沉、力量下沉、服务下沉的工作格局。要把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系统梳理、提炼、固化为制度机制，形成具有来宾辨识度的制度机制和标志性成果。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蒋泰迪分别通报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展情况。武宣县市委社会工作部、新城县人民法院、大唐人民法庭分别做交流发言，象州县市民政局、市住建局分别做重点发言。市领导甘永辉、彭斌、雷斌、徐广成、杨世爵、徐昭、莫莲、王毅、邓应文、王云宇、何志敏、曾建勇、市政府秘书长杨帝等参加会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日上午，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会议由市委书记方毅主持。会议听取各代表团汇报代表出席会议情况，宣布大会有关注意事项和布置各代表团酝酿讨论有关事项。请听本台记者维新、麦毅、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会议指出，这次大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承载着依法选举、擘画蓝图、凝聚共识的崇高使命，事关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的发展大局，事关来宾未来五年的奋进航向。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大会各方面全过程，把牢换届选举根本政治方向。各召集人要主动扛责，引导带动全体代表胸怀全局、心系发展，深刻领悟这次换届的政治意义，把准换届工作的实践要求，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不折不扣贯彻好组织意图。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落到实处，引导代表审慎用好手中的民主权力，认真审议各项报告，积极建言献策，确保组织意图和人民意愿同频共振、高度统一。会议要求要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换届纪律实严禁要求，严守纪律底线，绝不触碰纪律红线。要坚持以上率下，做好示范，带头遵守大会各项纪律要求，统筹兼顾好本职工作。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管好带好代表队伍，从严抓实本代表团参会组织纪律约束和会风监督，引导代表沉下心参会，聚精会神议事，尽心尽力履职。要大力弘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务实高效的优良会风，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心齐气顺、团结奋进的会议氛围，切实把本次会议开成一次民主团结、求真务实、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毕海东、莫莲、吴孝斌、张雪玲、王毅、雷应天、谭玉成、韦东平等参加会议。 聚焦2026来宾两会。 由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产生的大会主席团于10月13日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刘勇、莫敦家的报道。根据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首先推选了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毅、文东福、周春勇、甘永辉、莫莲、张雪玲、王毅、雷应天、谭玉成、韦东平在主席台就座。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毅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日程，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人选，决定了大会议案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上午12时。会议决定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关于设立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和大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方毅、文东福、周春勇、姚族、甘永辉、莫莲、女、姚族、张雪玲、女、王毅、雷应天、谭玉成、韦东平、女、壮族。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李波、壮族、李敏、林日升、壮族、刘桂江、莫仁忠、壮族、韦少问、壮族、韦颖、壮族、韦鹤群、壮族。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议案截止时间的决定，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0: 疫情，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刘勇的报道。方毅代表来宾市委市政府对杭州市民营企业家考察团到来宾考察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此次吴龙副主席亲自率队来访，既是对两地深厚情谊的延续，更是对深化区域协作、推动优势互补的有力推动。杭州作为数字经济高地和民营经济强势，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各位企业家弘扬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始终深耕主业，坚守实业，与时俱进推进转型升级，充分展现杭州民营经济蓬勃旺盛的发展活力。来宾地处广西地理中心，拥有突出的交通区位线、独特的北回归线资源线和完备的特色产业链线，将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的理念，以最优质的服务、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良的环境，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并肩、同心同行，共享发展机遇，共绘合作蓝图。吴龙表示，来宾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独特，发展势头向好，为杭商创新创业提供宝贵机遇。下一步，杭州市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两地常态化对接交流平台，引导更多杭州民营企业关注来宾、投资来宾，持续深化两地经贸交流，推动更多优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此次到来宾考察有西子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开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天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力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杭州奥利达电梯有限公司、铁石杭州应急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三 T 集团有限公司、建德市五星车业有限公司、浙江百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乐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滨河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涵盖多个行业领域，企业综合实力强，创新动能充沛，与来宾市产业发展方向契合，拥有广阔合作空间。座谈会上，各企业负责人结合自身业务板块，畅谈合作设想，表达投资兴业意愿。西子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水福表示，来宾拥有50万吨电解铝业产能，铝水职工优势突出，非常适合布局航空配套产业。西子联合在航空零部件制造领域拥有成熟技术，期待能与来宾合作，共同延伸铝精深加工产业链，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开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妙林表示，来宾文旅发展潜力巨大，遥遇康养资源独一无二，生态优势明显，期待深入挖掘本地民族康养资源，打造特色文旅产品，推动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力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小军表示，来宾资源充足，通江达海区位优势突出，叠加面向东盟的税收利好政策，将考虑在来宾落地箱包生产基地，依托便利通道开拓东盟市场。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爵主持座谈会，市委常委秘书长徐钊参加会议，副市长何志敏做来宾投资环境推介。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麦毅、杨君泽的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毕海东、莫莲、吴孝斌、张雪玲、王毅、雷应天在主席台就座，会议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议案办法和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会议强调，全体代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恪守宪法法律，严守会议纪律，认真履行代表职责，集中精力，认真履职，扎实做好大会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本次大会既定的各项任务。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决贯彻落实党委部署要求，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切实把党委的意图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愿，高标准、严要求推进选举各项。

0: 工作，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成功。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44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余亮、王毅、王云宇（女）、韦东平（女）、壮族；韦富玲（女）、壮族；韦红辉（壮族）、文东福、方毅、玉秋静（女）、壮族；甘永辉、阮松涛、李波（壮族）、李芳林、李义威、杨世爵、杨春阳（壮族）、吴小丽（女）、壮族；邱丽（女）、壮族；何志敏（壮族）、张雪玲（女）、陈丽梅（女）、壮族；林志华（女）、罗威、罗凤丸（女）、壮族；周春勇（瑶族）、赵建华（女）、莫莲（女）、瑶族；莫红冰（壮族）、莫增纯（壮族）、徐昭、徐广成、诸葛阳、黄燕妮（女）、壮族；彭斌、蒋泰迪、秦健（壮族）、秦志（壮族）、秦燕游（壮族）、雷斌、雷应天、谭小春（瑶族）、谭玉成、廖燕玲（女）、壮族；熊燕（女）、壮族；秘书长莫莲兼。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10月13日，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三、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四、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五、选举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六、选举来宾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七、选举来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八、选举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九、选举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通过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十一、其他。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委员雷应天，副主任委员李波，壮族；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韦红辉，壮族；刘桂江、李义威、杨春阳，壮族；邱丽，女，壮族；罗凤丸，女，壮族；莫仁忠，壮族；莫红冰，壮族；莫增纯，壮族；林日升，壮族；黄寒冰，壮族；秦志，壮族；熊燕，女，壮族。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3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小丽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会议宣读了中共来宾市委有关文件，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建议人选名单草案，审议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草案，审议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建议名单草案。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3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晓莉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甘永辉到会向主席团做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会议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建议人选名单，审议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审议通过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1: 10月12号晚，第16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开幕。开幕式以“童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集中展现全区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时代气象。来宾市代表团在开幕式上精彩亮相，请听本台记者叶方谦的报道。开幕式展演意境悠远，恢宏大气，生动展现广西厚重民族文化底蕴和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时代图景。在代表团入场环节，来宾市代表团用30秒时间呈现《遥领童心，遥韵欢腾》节目，融合大瑶山、甘蔗两大地标元素，传递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气神，赢得热烈掌声。本届运动会将持续至10月17号，共设17个竞赛项目和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表演项目。来宾市代表团成员、来宾市民宗委民族事务二科副科长廖翔宇。
3: 来宾市代表团派出了240人的一个队伍出征。本次运动会呢，我们是参加除了压家项目以外的所有的项目。我们是在猫拐周害虫、秋千、触球、珍珠球等等啊，还有表演项目方面，我们都是具备比较强的一个实力啊。
1: 来宾市代表团板鞋竞速队队员黄俊杰。
4: 我们队伍赛前训练磨合了2个多月，我们也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1: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院长蓝华勋。
5: 我们也要求我们整个团队发扬我们来宾能够打胜仗、克服种种困难、做好我们的备战准备。
1: 副市长曾建勇担任来宾市代表团团长，带领我市体育健儿出席开幕式。
6: 聚焦2026来宾两会，
7: 一句话新闻，
0: 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的报道。10月13日，出席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委员在市投资促进局参加招商座谈会，会上委员们深入了解来宾市情与产业现状，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交流探讨，建言献策。大家表示将紧扣9+3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蔗糖、桑蚕等领域，发挥连通粤港澳大湾区、对接海内外的桥梁纽带作用，以高质量建言助力产业提质增效，为助力来宾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注入港澳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张磊出席会议。
6: 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3号上午，出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带着全市人民的殷切期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履职使命感和饱满的热情，抵达驻地向大会报道。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王雅茹，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报到即履职，入场即入状态。报到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代表们有序签到登记，逐一领取代表证、会议文件及相关资料。签到、发证、领资料，环环相扣，衔接顺畅，整个报到流程高效有序。手续办结后，代表们随即研读会议材料，熟悉会议议程，迅速切换至履职模式。金秀瑶族自治县代表团人大代表杨旭春。
8: 本次大会我重点关注金秀瑶域康养旅游产业发展， 我将倾听瑶山基层群众的诉求，推动把大瑶山生态与民族文化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1: 武宣县代表团人大代表韦君策：
9: 我重点关注工业产业培育和水上经济发展两大领域，围绕做强配套工业，推动农文旅与滨水经济协同发展，积极经营建策，努力把武宣城关的区位水系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新民区代表团人大代表韦新兰：
10: 我重点关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智慧校园建设以及 AI 赋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议题，聚焦教育领域奇难筹办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1: 会议期间，代表们将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神圣职责，认真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并围绕全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反映基层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凝聚智慧和力量。
6: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请听本台综合报道。10月13日，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各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会议传达了代表团召集人会议精神，推选团长、副团长，审议大会议程草案，酝酿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大会议案办法草案，酝酿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召开党员会议，宣布关于成立大会临时党组织的批复。当天，各代表团还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关于设立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大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1: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2: 新闻关注，
11: 新闻关注，
1: 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唐毅、魏璇，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潘宏文，播音一乐、小夏。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0: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方面全过程。

0: 树影像翅膀，慢慢地爬上屋檐，夕阳染红天色和你的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哟。哟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心字组词，
1: 一定要够心哦。
2: 心什么心？
3: 牛 beautiful 威力级。
4: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5: 这是我爸爸每天做都玩他的新玩具。
1: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6: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7: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1: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6: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8: 把每一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 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一块坠落的木头折断了一个家庭的支柱，
10: 压到我这个腰了，这两个腿当场就没有知觉了，我就完了。
9: 一副娇弱的脊背却撑起了10年的光阴。
11: 我不能倒下呀，我不能放弃他呀。
9: 他从田埂走向异乡，背着的不仅是丈夫，更是一个家的重量。有人说他傻，他却说
11: 抛弃他，抛弃这个家我做不到。
9: 10年后，他借轮椅站了起来。
10: 就算坐在轮椅上也能成为家里人的光。
1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9: 爱是一座桥，能渡人也能渡己。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举行，陈刚、沙伦莱顿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平陆运河荣膺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举行；
0: 2026环广西世巡赛在崇左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董杰报道。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等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与嘉宾代表共同为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启动开幕。陈刚在致辞中介绍了平陆运河建设历程、建成通航和运营有关情况。他表示，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扩大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带来重大利好。广西将从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精心管理好、运营好、发展好这条运河，努力把它建设成为引领发展、振兴广西的繁荣之河，贯通陆海、畅联内外的开放之河，民心相通、互利共赢的友谊之河，惠及八方、泽披百姓的幸福之河。同时，强化平陆运河经济带支撑和牵引作用，大力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提升广西通江达海的枢纽能级。陈刚指出，运河是镌刻在山川大地上的流动史诗，广西是中国古代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灵渠与平陆运河在八桂大地上南北相望，古今呼应，犹如两座耀眼的灯塔，照亮广西重塑格局、向海图强的千年梦想。灵渠是中华治水文明的历史荣光，平陆运河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传承。这两条运河的精神内核正是本届大会主题“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的生动诠释。面向未来，运河与航运、运河与全球化、运河和数字化将深度融合，世界运河发展史也将会开启一个崭新篇章。广西愿与各位同仁一道，在创新中坚持，在坚持中创新，传承好、保护好、利用好运河，让运河成为贯通水系的捷径，连接人心的纽带，融汇文明的中枢，助力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沙伦莱顿表示，此次世界运河大会召开，恰逢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共同见证一条全新运河走廊的开启，有着非凡的意义。平陆运河在人类利用水道连接彼此、创造机遇的漫长故事中开启了新的篇章，它融合了这个时代的工程知识与技术，并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为子孙后代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平陆运河无论是工程层面、经济影响，还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考量，都具有参考价值。世界各地的运河有许多共通之处，水道、航道在历史上塑造并推动了贸易、商业、文化以及社区的发展，它们承载了历史，并且创造了多层次的连接机会。世界运河大会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将这些连接带到全球舞台上。此次大会将2000多年历史的灵渠与现代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等同台研讨，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既能看到遗产保护与传承，也能看到现代技术创新，拥抱未来发展。开幕式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二级巡视员翁孝兵、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主席扬州市市长郑海涛、桂林市委书记郭忠志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汉视频致辞，世界绿色设计组织 WGDO 执委张琪为平陆运河项目和有关负责人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世界运河大会筹划指导委员会主席邓肯海、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廖志伟，中国工程院院士钮新强、王金南，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相关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运河城市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有关活动。作为重要的国际权威行业会议，世界运河大会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这是该国际盛会第三次落地中国，首次走进广西。本次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共同主办，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首次实现千年灵渠的古老智慧与平陆运河的时代科技同台展示，推动历史遗产与当代实践对话交融，生动诠释中国运河传承发展的东方智慧。期间举行坚守与跨越、水运关键抉择、旅游与保护的平衡、让古运河融入现代社区生活、人与自然的共生四场平行分论坛，配套组织平陆运河灵渠漓江三条实地考察线路及运河主题展览展示，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运河领域交流平台。
1: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在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依托贯穿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工程生动践行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理念，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大工程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彰显我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2号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柳州市体育中心主体育馆盛大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宣布运动会开幕。夜幕璀璨，盛会启幕。

0: 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国旗方队、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依次昂首入场，步伐铿锵，精神抖擞。随后由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组成的19个代表团有序步入会场，各代表团队伍精神饱满，风貌昂扬，行进途中穿插精彩的民族文艺表演，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充分展现八桂各族儿女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开幕式以同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分别从根脉凝心共筑、奋楫潮涌时代、荣耀共向未来和欢歌同心礼赞四个篇章，同时融入无人机表演，以沉浸式立体化的艺术呈现，深度诠释广西厚重悠远的民族文化底蕴，生动描绘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新时代壮美图景。整场展演意境悠远，恢宏大气。本届运动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民综委、自治区体育局、柳州市政府共同承办，以平等、团结、拼搏、奋进为宗旨，坚持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的定位，办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体育盛会。运动会从10月12号持续至10月17号，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以及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三类表演项目，涵盖马拐、捉害虫、压家、绣球等极具广西民族特色的赛事内容。来自全区各地的2100多名运动员以体育为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致开幕词，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有关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2: 10月13号，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崇左发车。作为中国唯一跻身 UCI 男子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世界最高级别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赛事呈现出赛道换新、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等看点。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出席发车仪式并宣布开赛。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林的报道。
3: 当天上午，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响起动人的歌声，一首阿姐歌谣与广西非遗龙舟天琴共同演绎出壮乡儿女以歌会友的热情。崇左幼儿高等专科学校演员杨亮：
4: 展现我们非遗的民族特色，服饰的特别之处，装饰的花山原画，我们第一次参加，特别是能够让自己的文化展现在很多人面前，我非常的高兴。
3: 发令枪响起，参加环广西大众赛的选手与22支世界顶级车队车手同框出发，同赛道驰行。今年环广西世巡赛赛道换新，首次从沿海城市转移内陆城市崇左，整条线路一路向西向山而行，新增崇左城市赛段、巴马凤山天鹅赛段、金城江环江罗城宜州赛段，收官站移师马山弄拉收官赛段，终点首次设在马山弄拉景区，总冠军将直接在弄拉山顶终点决出。此外，环广西大众赛重磅升级，首次推出世界顶级职业选手与大众选手同场竞技，这是目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广州骑行爱好者许公清：
5: 我25年呢就参加了环广西的南宁绕圈赛，今年的话就选择了崇左绕圈赛，赛道宽阔，能近距离的和车手接触。
3: 经过激烈争夺，速德奥快步车队保罗马利耶在这场平路对决中获得赛段冠军，率先穿上总成绩领先的红色领旗衫。
6: Yeah, it's a race that I really like.
7: 这是一场我非常喜欢的赛事，真的和在欧洲不同，赛道风景非常美，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欣赏，但无论如何我非常高兴，天气条件良好，赛道状况也适合比赛。
2: 10月12号下午，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南宁国际铁路港，调研西部陆海新通道展厅、中越跨境班列运行现场和南宁综合保税区2期，了解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最新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的报道。
0: 在南宁国际铁路港西部陆海新通道展厅，一列列中越跨境班列的运行线路图引人驻足。今年9月16号，历时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西江航运干线由此打通入海水道，直连北部湾国际门户港，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南宁国际铁路港在畅通跨境物流、服务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发挥着货物集散枢纽作用。南宁国际铁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明亮：
8: 南宁国际铁路港是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连接的重要枢纽，顺利完成了集装箱作业区、电商物流区、农产品加工区、智慧物流云平台、智慧园区管理等十个大型项目的建设，形成了铁路货运、跨境电商、专业市场等功能。下一步，港区将锚定东盟水果聚广西、全国优品销东盟双向循环处升级的战略目标，重点布局水果大进大出集散、批发市场分拨、保税仓储加工、集中查验等核心业务。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列中越跨境班列正在装货。2017年11月常态化开行中越班列以来，这里的货物发送量逐年稳步增长。如今，南宁国际铁路港已经成为全国铁路出口越南货物的最大集散中心。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南宁铁路物流中心南宁南营业部经理杨达坤：
9: 南宁国际铁路港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跨境货物运输可以在港内申报查验后直接出境，同时打造线上线下全方位服务体系，客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上办理跨境运输业务。今年以来，截至10月11号，南宁国际铁路港累计发送食料、板材、调味品、汽车零配件等货物785万吨，到达铝土矿、啤酒、粮食、饲料等货物300万吨，其中中越班列累计发送货物2.9万标箱。
0: 当天，采访团还来到了南宁综合保税区2期。二期位于南宁国际铁路港，与铁路港、空港并称两港一区。今年1到8月，南宁综保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近100亿元，同比增长128%，其中保税物流进出口额55亿多元，同比增长300%。南宁综保区管委会副主任韦应：
10: 南宁综保区二期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已经获得南宁海关的批复。这个项目建设是深化保税加模式，释放综保区与空港、铁路港的联动效应，发挥高能级平台带动作用的重要抓手。未来将实现综保区、铁路港、综保区、空港的联动业务。
0: 记者了解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年开行量已突破10000列，中越跨境班列年开行量约3000列，成为我国西部地区货物出海出边的主通道，以及 RCEP 框架下连接中国与东盟地区最快速、最便捷的物流通道。广西正加快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企业成本优势和产业集聚优势，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交通线向经济网发展。
2: 广西台消息，为基层减负，关乎民生福祉及干部作风落实成效。两年来，我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聚焦各自领域基层反映的痛点、难点和突出问题，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促使广大基层干部在改革发展一线不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作为，以优良作风和不断提升的治理效能为百姓造福。自然资源系统数据来源广、类型多、体系杂、更新快，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以人工智能加为抓手，打破数据壁垒，将39个部门数据汇成自然资源一张图。一张图自2025年3月试运行以来，逐步推动自然资源数据向社会部门和基层开放共享。通过广西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发布共享数据超3.2亿条，重复跑腿、自行采集数据的负担明显减少。2025年7月以来，广西推出的会选址系统累计服务项目选址11万次，分析68.8万公顷土地的选址适宜性，帮助345个重大项目完成初步选址，有效减少违法用地行为，切实为企业和基层降本减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业局探索推进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 2025年以来，全区共有18个建设项目以用地用林联动审批方式推进，较分别申请用地用林审批减少65天左右，整体审批效率提升约40%。从围着企业转到盯着数据看，从反复进门查到无事不进门，广西生态环境执法改革切实为企业减负。广西生态环境系统对同一企业实施多项检查的能合并尽合并，避免分头出动反复上门，同时以自动监测监控、无人机巡查、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替代上门跑现场看，推动监管从人海战术向数字制治转变。2025年以来，全区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减少近30%，让合规企业得以专心生产。针对长期以来秸秆焚烧给基层带来的痛点，2025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指导各市优化调整秸秆禁烧区范围，取消秸秆火点处理情况与秸秆奖补资金的考核挂钩，以及定期通报排名，指导地方落实审慎包容监管执法和开展秸秆适度有组织焚烧。2026年上半年，卫星遥感累计发现广西焚烧火点同比减少3153个。2025-2026年甘蔗榨季全区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全区实现连续4个榨季未发生蔗叶焚烧引发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聚焦防止反贫制贫监测帮扶领域，点多面广、任务重、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相关部门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持续优化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工作模式，创新搭建四制工作体系，推动基层干部从繁琐的报表台账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一线精准帮扶中。2022年该模式全面推行后，全区监测工作实现全流程无纸化数字化运转，线上建成覆盖4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全农数据库，依靠大数据自动筛查反贫致贫风险隐患，线下配齐4+2+2基层工作队伍，搭建起4级网格长、村级监测专员、2级网格员的全覆盖服务体系，精准承接线上预警信息，开展靶向入户，从根源上杜绝盲目排查、无效走访，叠加全市向网上审批落地，基层填表报数、整理档案的负担大幅压降。依托 AI 大模型打造的四制精准预警服务体系，实现风险智能预警、帮扶智慧推荐、成效智研评判、隐患智联提示闭环运转，基层预警核实工作量直接减少40%。当前智能预警识别的监测对象占比超75%，配套上线的政策工具箱可自动生成一户一策帮扶方案，防止反贫致贫对象户均帮扶措施达4.29个，切实以数字手段赋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1: 广西新闻发布。10月1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2: 医疗保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近年来，广西紧扣保基本、惠民生、防风险、促改革、优服务主线，织密医保民生保障网，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让群众看病更有依靠，健康更有保障，办事更加便利。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1: 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长期稳定保持在97%以上，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今年1至8月，全区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695.52亿元，总支出531.62亿元，统筹基金累计结余957.24亿元，医保基金家底厚实，运行平稳可持续。
2: 全区医保系统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看病贵、照护难、生育优等急难愁盼，健康保障拖得更稳。目前我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5%和72%。今年1至8月，医疗救助资金累计支出近31亿元，大病保险累计为群众减负23亿多元。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实施，覆盖约560万人，切实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受累的家庭照护难题。推动全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区落地集采药品医用耗材分别达1066种、105类，进一步降低就医负担。纵深

0: 医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数字转型，向高效升级，让群众在家门口指尖上享受便捷服务。15分钟医保服务圈覆盖乡村，高血压等15种常见门诊慢特病在村卫生室可直接结算，刷脸支付、医保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全面推开，就医结算更加便捷高效。此外，建成运行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有475家医疗机构接入，归集医学影像超1500万例，实现跨院秒调阅。自治区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毅：
1: 做到一次检查，全区通用，在免去群众重复拍片、重复花钱的同时，把医疗影像数据连成一张网，为 AI 扶诊、远程诊断等智慧医疗发展夯实数据基础。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开赛，今年赛事有哪些看点以及新体验？
0: 南宁警方蹲掉一跑分洗钱团伙，提醒老年人别贪小利，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7: 一块坠落的木头，折断了一个家庭的支柱，
8: 压到我这个腰了，这两个腿当场就没有知觉了，我就完了。
7: 一副娇弱的脊背，却撑起了10年的光阴。
9: 我不能倒下呀，我不能放弃他呀。
7: 他从田埂走向异乡，背着的不仅是丈夫，更是一个家的重量。有人说他傻，他却说
9: 抛弃他，抛弃这个家，我做不到。
7: 10年后，他借轮椅站了起来。
8: 就算坐在轮椅上，也能成为家里人的光。
10: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7: 爱是一座桥，能渡人，也能渡己。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
6: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
7: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6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多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9: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9: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9: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10: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巩固卫生城市。